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

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 8.5%， 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 8.5%， 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6: 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吟吟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 8.5%， 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

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蔻驰的这四款短袖 T 恤97元商城夏日风尚穿搭9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元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97元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

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97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8.5%，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97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个 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 Coach 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97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9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97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糖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世界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糖安。那我说了，凡是走进我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我们都是有缘之人。那么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所以我必须给大家把问题解决掉。大家有任何问题任何困难，你提出来，我帮你化解，最终我们实现去病延年，幸福快乐啊！所以大家有问题有困难一定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困难我怎么帮你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呢，哎，咱们呢别客气，有问题就提出来。
5: 嗯，李老师，这几天您看您来到我们的栏目，可以说是为广大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带来了康复的新希望。过去啊，每一位糖友其实都挣扎在高血糖啊，还有反复发作的并发症的这种困境当中。但是现在啊，有了您的帮助，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糖友

0: 真正的摘掉老唐人的这顶帽子了。
1: 首先感谢主持人对我的信任，对我的认可啊，没错，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也告诉我自己呀、啊，

0: 为爬得更高。简单的欲望唾手可得，高级的欲望需要克制才可以得到。这个欲望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哎，那么作为医生，我们欲望是什么？我们高级的欲望是什么？就是能够帮助患者把病治好、治彻底，让患者真正脱离苦海，让患者真正过上幸福无病的生活。这是我们的高级的欲望。啊，你自己说我吃饭呢，我喝酒啊，我抽烟呢，那是低级的欲望，唾手可得，是不是啊？哎，高级的欲望是需要克制才可以得到的。啊，人家搞对象的时候，我们得努力学习；人家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得努力学习。我们得在科研室研究科研，你这样你才能与众不同，你才能出人头地。作为大夫，出人头地不是为赚钱，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众生。这就是医者仁心，是不是？医者仁心，什么叫仁心呢？就是大慈大悲之心，对吧？天地为什么能恒久远啊？天地不是为己而生，而是为众生所生，是吧？你看天地为自己吗？不为自己，为众生，植物动物都在天地之间，是不是？一草一木没有天地能行吗？阳光雨露，不管你是谁家的地，它都雨露你，都阳光你，是不是？所以说，作为医生，确切讲，应该是医者天地心。所以说，我们医者，我们低头的目的是爬得更高。什么叫低头弯腰？锲而不舍的努力呀，是不是？别人误解你，你别管这些事儿，你就学习，就努力，为老百姓着想，为将来自己能够帮老百姓而努力，这叫低头弯腰，爬得更高。啥叫爬得更高啊？不是贬义的，是褒义的。就是说，你研究的科技越高，能力越强，你越能帮助老百姓，是不是啊？这是啥？这是大智慧，这是大努力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年我的努力，我为谁努力？就是为了达到摘掉老糖人这顶帽子而努力，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能够从此血糖平稳，并发症全面康复，真正的停药停针。饮食正常，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也坚信，在我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迎来这一天的。那么我在临床当中发现，不少糖友啊，在面对糖尿病的时候还有很多误区，很多时候只关注于血糖控制，而不去重视糖毒的危害，这就造成了糖友们经常遇到的局面，被动挨打。就是一旦发生并发症，可能都面临着巨大的痛苦。那么说，糖毒会造成哪些危害呢？糖毒会造成脏腑功能损伤。哎，你不管是说肝心脾肺肾，你还是哪儿，你有糖毒它就损伤，还会造成上血管损伤、神经损伤，什么地方都得损伤。糖毒无处不到，处处都到，到哪儿就损伤哪儿。那么所以说，糖毒是糖尿病并发症的罪魁祸首。比如说糖心病，就是糖毒侵袭我们心血管了，侵袭我们的心肌细胞了。脑中风，糖毒侵袭脑血管，侵袭脑神经了。视网膜病变，糖毒侵袭视网膜了，侵袭视神经了，侵袭眼组织了。糖尿病病毒，糖毒侵袭我们的末梢血管、末梢神经了。尿毒症，糖毒侵袭我们肾了，肾衰第五期尿毒症了，等等啊，这些个可以说是知名的疾病啊，都是糖毒引起的。一旦得上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甚至有的时候是让你生不如死，折磨的你人不人鬼不鬼，最后还是一命呜呼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糖毒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可恶的。下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患者的无奈，大家呢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糖毒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危害。
1: 我是一个老糖人了，但血糖我控制的还算可以呀。之前就觉得身体，哎呀，乏力呀，整个人都没精神，尿味大，泡沫多。直到最近吧，两条腿都出现那个水肿了，医生说我是什么糖尿病肾病，肾功能已经严重受损了，说是什么不久以后啊 就只能靠那个透析了。

0: 维持生命。哎呀，所以我想问问李老师啊，我这种情况不透析，还有没有活路了？我实在是承担不了那个透析的费用。哎呀，我也不想遭那份罪呀。
1: 我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之前在剪指甲的时候啊，不小心弄破了脚趾，从那以后吧，这伤口好长时间都没有愈合，后来溃烂了，感染了，现在散发着非常难闻的味道，连我自己都嫌弃自己，而且医生说再这样下去的话，必须要截肢才能保命，可是我不想截肢，不想成为家里人的负担。我想拜托李老师，李老师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想截肢。
2: 哎呀，虽然呢，我不是糖尿病患者，我却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痛苦和无助，真的是太难了。
3: 确确实实啊，所以说糖尿病啊，如果治疗不得当的话，对于患者来说呀，不仅会危及生命。还会给患者的生活、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以及呢经济负担、思想负担。说到底，这些危害都是糖毒惹的祸。糖毒是糖尿病并发症的元凶。那么，解决糖毒是治疗糖尿病、杜绝并发症绝对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另外一个方面呢，恢复胰腺细胞的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像是水库和河道一样，要想通畅，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如果解决胰腺细胞的损伤，恢复胰腺自主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如果做到了，那么糖尿病这问题解决了。那关键是如何来解决胰腺细胞的损伤，恢复胰腺自主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呢？如何做呢？家人们一定听好了，这个很关键，一定要肝胰同调，就是用上靶向肝胰活多肽，实现肝细胞和胰岛细胞的全方位修复。
2: 嗯，没错，就像您说的，李老师，一定要用上化糖疗法，这才是解决糖尿病以及严重并发症的根本所在呢。
3: 哎，你看主持人呐，说的非常到位呀，哎，一点没错呀。化糖疗法其中的龙翠方，也就是国药经方化糖，能够全方位彻底化糖毒，能够把死糖、老糖、多年顽固性老糖酸统统的快速溶解成水，清理出脏腑，清理出血管，清理出神经，清理出我们的身体，身体里边一点糖都没有了。而化糖疗法当中的靶向肝胰活多肽，能够精准快速修复胰腺细胞，修复肝细胞，实现肝胰同调、肝胰同治，精准恢复胰腺细胞的正常分泌功能。那你想一想啊，那我们的肝和胰都好了，是不是啊？胰腺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肝也好了，肝是解毒的，把全身毒都给你解了，啊，谁产生毒谁解毒，是不是啊？你就随着你产生的毒，肝就随着就给你解了，啊，这边产点，哎，那边解决点，所以保证我们人体呀，器官是正常的，那血糖正常了，是不是啊？那不腐蚀我们的器官了，器官正常了，血液顺畅了，脏腑功能恢复了，这病不就好了吗？糖尿病和并发症还能有了吗？不就没了吗？所以说，这样的治疗才是让糖尿病患者釜底抽薪的彻底康复，彻底的摘帽子。说到这里啊，我还是有点惭愧。就是这龙翠方啊，国药经方化糖和靶向肝胰活多肽，都是我参与研发的，但是确实成本太高。一个治疗周期呀，就要3万块钱。每批成药生产周期特别长，即便是这么高的价格，很多时候想要用上的重症糖尿病患者，都需要等上很长时间。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对不起大家，啊，真的很惭愧。但是呢，请大家放心，既然我来到咱们的栏目，我一定要帮助到重症糖友，尤其是治病多年、

0: 遭受巨大经济负担的糖友，我会带着大家少花钱，零负担的，咱们实现糖尿病和并发症的逆转，咱们实现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那么大家呢，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想办法给大家解决目前的困境和难题。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有您这句话呀，我们也就彻底安心了。在这里呢，我先代表所有的糖尿病家人朋友们感谢您，非常感谢李老师您的这份付出。那李老师啊，不少朋友其实也都想知道，当下我们该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正确的来应对糖尿病呢？
0: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呀，问得好啊，这是主持人呢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呢，要想好起来，大家记住了啊，肝胰同调是真理，是王道。但是平时我们千万别忘记，糖尿病想要稳定，想要康复，哎，一样是离不开营养支持，营养免疫。因为人无营养不可活，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是不是？不管是胰岛细胞还是什么细胞啊，肝细胞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就需要营养啊。没有营养，细胞活不了，细胞活不了，组织、器官、系统、人体就都活不了。所以一定记住，糖尿病要想稳定，要想康复，一样是离不开营养支持、营养免疫、营养修复和营养保护。那今天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控糖的营养食疗方法，大家一定记住，家人朋友们把耳朵竖起来，咱们打起十倍精神，这个方法很重要，很重要啊！大家听好了，是什么呢？就是山药。别看这一个小东西啊，对肝和胰腺都有好处。首先，它里边的山药多糖能够激活萎缩的胰腺组织，那么长期使用就能把这个胰岛啊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恢复一些。另外呢，它里面还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类的物质，这些东西能干啥呢？能促进肝脏组织的活跃度，就是能让肝脏组织活跃起来，能干活，说白了，增强肝脏代谢糖的功能。那肝脏代谢糖的功能不得靠肝脏的肝脏组织里边那细胞吗？是不是？这个细胞没有活跃度，都蔫头耷拉脑，能干活吗？那么这个山药里边这个氨基酸类物质能够促进它活跃度，能激活它，让它活起来，让它能干活，明白了吧？那么大家看到了吧，也是肝胰同调。有个山东的老中医啊，就跟我讲过，在早年间的山东省那边啊，有个姓张的大军阀，有很多老人们呢都知道他叫啥，叫张军来。他的母亲得了糖尿病，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给他呢就用了三斤的山药，把它焙干成粉，再把三个月大的那个小猪啊全都杀掉，把这些小猪的那个猪胰啊，把它们呢捣碎混在一起吃。那据说当时这个军阀为了找这个猪的那个胰腺呢，只在山东当地就杀了几百头的小猪，也不管老百姓啊，你这个收入也好啊，这个生活也罢呀，我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我就得杀这个猪啊。可以说是山东地区的老百姓骂声一片，但是他的母亲用了几十次药以后，身体就大大的坚强了。最终呢，他的母亲据说呢活了90多岁。在救母亲的这颗心呢，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损失了老百姓的这些小猪崽儿啊，就有点可惜了。但是这个方子呢，我在临床上也用过，只不过是用藏香猪的猪胰，效果更好，用来调节那种啊吃药都降不下去的这种顽固性的这个血糖升高，非常管用。前几年夏天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位北京市的姓王的一个画家他68岁，年纪不算很大，但糖尿病却很重，得病15年了，餐后血糖一般都在18到22之间，这是很高啊，一直吃的是二甲双胍。来找我的时候，这个血糖啊吃药啊，哎呀那都下不去了，吃药以后那个餐后啊也得是14-15这么高。 那他画的画呢，据说在咱们国内那都是比较值钱的。

0: 一平方尺能卖2万多。啊，人家这个画家嘛，啊，搞艺术的啊，这个脾气呢往往都比较怪。那么托一个领导呢来找我呢啊，给治病。来的时候啊，那个脚啊那都发黑了，啊，都有坏疽的那个症状了。啊，他上来的第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宁可截肢以后坐轮椅，我宁可死也不扎胰岛素。”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胰岛素这么忌讳。当时我就安慰他，我说：“请你放心，今天就是你要求我给你打胰岛素，我也不会给你打的。我给你用的就是这个食疗方，配着微量的常规的阿卡波糖，一天25毫克来进行血糖调节。”那他跟着我呢，一直调了多长时间呢？调了5个月的血糖，现在他身体恢复得非常好，这个阿卡波糖呢已经不吃了。啊，他跟我讲啊，精力也旺盛了。而且他找了一个37岁的小女友，啊，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啥？这个方子啊，除了调理胰腺，还在于呢调理他的肝脏，还在于呢修复他的肝细胞。你想想吧，这个糖尿病本身得糖尿病的人呢，就是这个生理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啊，你说他68岁，啊，本身得糖尿病，生理功能受到影响了。后来人家调好了，啊，你想想，他找了一个37岁的这个小女友，这个、小女朋友，那你说他生理功能，他要是不恢复，那能行吗？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由此可见他恢复的程度啊。那么所以说，对于重症患者，咱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试试这个方子，啊，家人朋友们，我们一定记住啊，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方子啊。另外呢。咱没办法搞到朱姨的朋友，我还有个方法。比如说我之前接诊过一个糖友啊，老张，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打的是短效胰岛素，每天午饭前打完针呐，等20分钟吃饭，然后这20分钟里边呢，他就会呢饿得手抖啊，啊，要先啃2块饼干呢垫垫，结果餐后血糖飙到15，胰岛素起效的那会儿呢啊，他没进食，饿得手抖，等胰岛素效果过去了，食物开始代谢了，血糖直接就上去了。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啊，我就让他在家呢，我说你做点那个山药薏米糊，把那铁棍山药切成片啊，加上那个薏米，再用那个豆浆机呢打成糊，啊，打上胰岛素以后就立刻喝上一小碗，山药补脾胃，薏米啊抗饿但不升糖，等正式吃饭的时候，饭量呢自然减半，胰岛素调控血糖的压力小了，餐后血糖从15降到9。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呢，用低升糖的垫底食物，把饥饿感提前安抚住，减轻胰岛负担。那么有类似情况的糖友们呢，也可以呢尝试这样的方法，或者呢不爱吃山药薏米的。想想用别的食材，大家呢都可以找我啊，我明天呢就开通电话热线啊，我来帮助大家呢做出正确的选择啊。大家你记住，只要说你们有困难有问题啊，你不用不好意思，你就给我打电话，哎，你就给我提出来，我就帮你解决。因为我啊给大家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就是解决大家的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问题，就是让我们实现健康无忧幸福生活的。
1: 大家伙都听到了吧，明天就能跟李老师沟通病情了。不过呢，今天大家要先准备起来啊，准备好咱们的问题，明天呢等到李老师开通了热线之后，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解决咱们的血糖高还有糖尿病的问题。李老师，我发现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在初次就诊的时候可能还是带着一些疑虑的，但是经过您的调治之后，得到逆转了，血糖也彻底稳定之后，几乎都像变了个人一样，不仅是对生活呀更加的热爱了，对于您那也是更加信任了呢。
0: 其实主持人说的呀非常对，人和人之间呢其实就是啥，以诚心换诚心。哎，你看我也总说用真心换真心，拿善心对待每一个人，你是冰块也能给它温暖和融化了。包括呢，我在国外留。

学的时候，威尔逊导师呢对我是百般刁难。如果我就对这份刁难耿耿于怀的话，那我出国留学的那个意义你说何在呀？所以说人呢要放下过往，放下仇恨，放下恶心，才能呢收获慈悲和善果，迎来更美好的未来。所以这个善是非常重要的，说善心是无价的啊，善为大铠不畏刀兵，善为大船可以渡水，善能够温暖和融化一切坚冰，善也能够疏散一切的炎热。就是你有一颗善心，哎，不管是热还是寒，它都能给你解决，是不是？你真正善良的人，你会感觉到冬天他不怕冷，夏天不怕热，为啥？他心善，心就静，哎，你一静不冷也不热，这就是善的力量。当初啊，在我研发成功肝移活多肽以后啊，这个威尔逊导师呢托人找到我，也想要给他的妻子用上。后来我才知道，威尔逊导师的妻子呢也是一位患有20多年糖尿病的患者，长期注射胰岛素，导致身体呢出现了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虽然呢并发症呢不是非常严重，但是也已经呢有糖尿病、冠心病和眼底出血的这个情况了，出血点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导致呢视野缺损，只能看到这个中央视力啊很窄很窄的一片那个区域，啊说白了就是只能看到这个就眼睛嘛，就是中间那一块啊，看什么东西就能看到中间那一块，哎，那术语就是说只能看到中央视力很窄很窄的一片区域，两侧余光全都没了。威尔逊先生呢自己内心觉得呀，由于过往呢对我呢一些呢不当做法啊，也深感的愧疚啊，他也觉得愧疚，觉得呢让我出面为他妻子治疗的这个希望呢并不大啊，他认为我可能不能帮他，所以呢也是呢死马当活马医，才拜托中间人呢代为转达啊，自己没好意思直接找我啊，找个中间人来联系我了。而我在收到中间人的转达以后，我立刻主动联系了威尔逊导师，当时我主动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啊，至今我还记得呀，当时啊我一敲门啊，我敲门他不得开吗？开门一看是我，哎呀那惊讶的，就他那个表情我现在还记得呢啊，当时他打开门呢看到是我呀，哎呀那脸上那种吃惊啊，由吃惊啊变得尴尬，虽然呢很礼貌的把我呢哎迎进屋了，但是呢就那种尴尬呀，这个始终是挥之不去。随后呢我不仅呢我给威尔逊夫人用上了肝移活多肽，并且把我随后呢在实验室提纯调配的这个龙翠方啊也给他用上了。用上之后，也就是第三天，威尔逊夫人的胰岛素就开始缓慢地减量了，而且餐后血糖就由19.8下降到13，我这记清楚的，由19.8下降到13了。一周以后，空腹血糖已经啊到了7.6了。看到血糖仪上那个数字啊，哎呀，威尔逊导师和他的妻子啊都特别的激动。后来经过一个周期的持续治疗，威尔逊夫人的血糖不仅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而且心绞痛没有再次发作，冠心病的药物都开始减少了一半，关键是视力和视野都提升了很多，站在屋里啊能够看清啊5-6米以外树上那个小鸟了，在实验室检查身体各个指标啊基本都逆转了，哎，都逆转到了糖尿病患病之前的水平了，恢复如初了。为此呢，威尔逊导师特别感谢我，啊，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家庭晚宴。在饭后啊，威尔逊导师呢邀请我到了他的书房，啊，他就问我，他说李，说心里话，我之前那么对待你，你还帮助我们这个家，我不明白，你难道心里没有怨恨过我吗？我当时就笑了，我摇了摇头，啊。跟他说，我说在中国我的恩师教导过我一句话，人要放下仇恨才能装下慈悲。那么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讲，人要放下仇恨才能装下慈悲。

0: 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大家你一定记住，什么叫真正的慈悲？什么叫真正的大爱？什么叫真正的医者仁心？一定记住一句话，四个字：以德报怨。有人说以德报怨不对呀，孔子说了，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呀？应该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呀。说孔子说的，但是我说孔子他也是人，是不是啊？孔子是圣人，他也是人。只要是人，你记住，他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大爱。啊，那怎么以直报怨啊？以德报德呀？啊，人家帮你了，你完帮别人，人家给你好处了，你给他好处，人家骂你了，你就得打他呀？你那不是以牙还牙吗？那是君子吗？那不小人吗？是不是大爱无疆就是要以德报怨，消灭坏人不等于杀死坏人，而是把坏人变成好人，以德报怨，我们去感化他，感动他，是不是啊？所以说真正的大爱就是以德报怨，真正的放下仇恨，真正的慈悲就是以德报怨。威尔逊导师对我那确确实实看不上我呀，是不是、啊、给我小鞋穿呢？但是我也感谢他，第一个我在他的实验室，是不是他没说给我撵出来，第二一个正是因为他对我不好，那么我才更加努力，这叫啥？这叫逆行菩萨，是不是啊？哎，他也是来成就我的呀，对不对？哎，我跟威尔逊呢，我就跟他讲了中国的文化，然后呢我跟威尔逊导师讲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父亲去世的事儿？当时我的父亲摔伤了，浑身是血，我们拉着板车遇到的几个货车司机都不愿帮忙，最后送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当我看到恩师无私的救治患者的时候，我内心也有过这样一丝怨念，为什么我爸当时不是人人都像恩师这样帮助我们呢？为什么这世间还有人心这么冷漠呢？有一天我忍不住跟恩师吐露了心里的话，恩师说，你应该感谢自己，你感谢你自己今天还能坐在我面前，咱们有这个对话，也感谢你分享了一个这样的人生经历。恩师说，其实我也经历过像你这样的人生，那种苦说不出来。恩师就跟我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恩师说，在40年前左右，那个时候在一众弟子之中，我的师父他最器重我，一心想要把他最真实的龙翠方传授于我。直到有一天晚上，师父通知我和师兄弟们3天以后要举行隆重的授方仪式。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当晚师兄弟都看向了我，因为在大家心中这个传授方剂的人选非我莫属。可为什么是在3天后举行呢？因为这个龙翠仙方啊，它可是葛仙翁所留方剂，这个方子的传承必须要在其他地方的师伯师叔共同见证下，请出从唐朝传承下来的祖师像，才能举行传授仪式。哎呀，那几天我激动的连觉都睡不着啊，就盼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直到3天以后，特别隆重的授方大典上，师兄弟们按照顺序站成了3排，在师伯师叔的见证下，等待师父来宣告最终的结果。只见师父手持经卷，缓步走到供奉着草药法器的香案前，师兄弟们个个屏息静心，躬身行礼。师父站在案前，对着天地郑重地用双手将经卷举过头顶，向我们宣讲着济世救人初心，务必以慈悲良方解百姓疾苦。整场仪式庄严肃穆，到了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师父念出了我的名字，让我去接受龙翠仙方的传承。那个时候我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可就在这个时候，当恩师就要把盒子里的祖师像请出来的时候， 他愣住了，原来原本放在祖师像的盒子里面竟然空空如也。要知道这个祖师像还是当年唐王所赐，祖师像通体为特殊蓝玉所雕，上面镶嵌了御赐的各种名贵宝石，可以说价值连城。而这个祖师像一直都是我跟师弟保管的呀。正当大家都面面相觑的时候，我的师弟竟然站出来说，我知道是谁偷走的。他的手指竟然指向了我。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被师兄弟拖进柴房关起来的，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师父的叹息，师伯师叔异样的眼神，师兄弟们的窃窃私语。就这样我被关了整整三天，虽然最后被证实我是被冤枉的，找到了真正拿走这尊祖师像的人，但是我从此以后在我心里深深地画下了一个伤痕。我师弟当年最小，被送进我们修行地方的时候他7岁，胆小怯懦，每次他吃不上饭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剩下的饭分给他，他没有钱的时候，我就会拿我的钱给他用，只要很重要的心得我都会分享给他。我父母早亡，唯一的哥哥也很早去世了，我就把他当成我世界上最亲的人，把他当成我的亲弟弟。但是没想到他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直接举报我，说我拿走了那尊祖师像。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说服不了我自己。当我走出那间禁闭的屋子时，我心里就想，我要面对他，狠狠地抽他几个嘴巴，问问他，他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让他这样对待我？就这样过了4天，我每天魂不守舍，我就坐在我的房间里，一幕一幕地回想我曾经对他的好。但是每次回想对他的好，我就心里增加了一份恨。我就一直告诉自己，忍辱受训，责罚自己之苦。我一遍一遍地反复背诵经典书籍内修行大师受辱的那一刻，以身饲虎的那一刻，割肉身祭祀的那一刻，我希望得到启示，得到智慧，放下这些。直到第5天晚上，我梦见了我的父母。我的母亲告诉我，她说，孩子，所有的在你心里的爱也好，恨也好，都是像一颗种子一样扎在了你的心里，但是你不要让它茁壮成长，不要让它长成黑暗森林的那头老虎。我突然就被惊醒了。师父说，那一刻第二个我在注视着我，他发现我心里住着一个心魔，那个心魔是恨，就像一个恶魔的虫子一样在蚕食着我的心，蚕食我的思想，蚕食我的肉体。我突然发现，所谓的所有的仇恨，第一，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从噩梦当中醒来，我就持咒念经，我知道这颗心魔，但是我放不下。天亮了以后，我就如常的起来，我觉得我不能让自己封闭下来。我的父母已经从梦里给我启示，让我要走出去。我修行了这么多年了，竟连一个最基础的忍辱都过不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其实不是举报我这件事伤害了我，是我内心的不公平，是我内心的委屈，期望得到他的忏悔伤害了我。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所有人都放下了，而我却背在了心里。我背的时间越长，我就离我的修为越来越远，离我的正能量和慈悲越来越远，这不是我想要的。从那一刻，我放下了我心中的那个魔，今天把这个心魔放下，我的身体里就有了光明，我不再期待这个世界有什么公平。这些所有的经历的事情都在考验我的心智。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以后，我推开师弟的门，告诉他，我对你做过的事情没有恨，只有悲悯。 你不要再对我心里有任何愧疚，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当你愧疚的时候，也在助长我的心魔。师弟流着眼泪，语无伦次地跟我说，我可能是中邪了，我当时有一个冲动，我以为我看到的那个是你。这几天我心里特别不好过。我跟师弟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只有放下所有的不好，你心里才能装下好。你放下所有的仇恨，你心里才有爱。你只有放下所有的丑，你心里才能装下美。我正在给师弟说的时候，我的师父带着我的所有的师兄弟，怕我们发生冲突，其实呢都在门前呢静静地看着。师父特别慈悲地流着眼泪说，我能看到这一幕真好，我可以瞑目了。我能教出这么能装下爱的你们，我觉得这一生很值得。他说，徒弟们，你们要记住这句话，你们的心就这么大，放下丑才能装下美，放下恶才能装下善，放下仇恨才能装下慈悲。恩师讲到这里跟我说，孩子啊，这个世间万事万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经常打扫你心里那个房间，让美的东西都住进来，让恶的东西都远离我们的心。你不能只记着那个没有送你和父亲去医院的货车司机，而是要记着当初拼命救着你父亲的医生。你也不能只记着生活中的苦难，要想着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方寸之心容不下善恶两般执念，如若整日记挂过往委屈，满身疾苦的怨怼，心里全是阴霾，自然感受不到旁人善意。唯有主动放下伤痛恶事，清空心底郁结，腾出内心方寸之地，才能牢牢记住世间温情和他人相助的善心，然后你就会成为那个最美的存在。我听恩师讲完以后啥也没说，我就站起来给恩师深深地磕了一个头。在磕头的一瞬间，我觉得我把我所有的恨都放在了地下。就那几年我没有打扫好我的房间，从那以后我就每天晚上让自己从心里把丑扫出去，留下美的空间，把仇恨扫出去，留下慈悲的空间。我一口气说完这么多，已经听得威尔逊导师目瞪口呆了。当时我跟他说，我发自内心的来讲，我没有恨你，是你成就了我。为什么人的心中要带着恨生活呢？说起来这辈子没太长，活100岁也就36000多天。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不是来背负仇恨，我们应该是体验人生的。不管是苦也好，辣也好，酸也好，它是人生中的不同滋味，体验过了就体验过了，不要一直把这个味道留在嘴里，不然你就没有机会去品尝其他的滋味。所以在我心里，允许一切发生，接纳一切发生。我知道的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救人，我做的是利他的事，救人的事。我很感恩有机会让我做的这一切让我用甘饴活脱胎来救治更多的人。我用心对待每一个人，我用善良去激发更多的善，而这些人每一次正向的反馈，其实呢就是让我的善良和我的胸怀越来越大。我存在的意义，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我肩负更大的使命，心怀更多的人，爱更多的人，帮更多的人，让自己人生的这个房间里充满感恩，充满慈悲，充满爱，充满宽容，充满温暖。哎呀，当时这威尔逊呢，听完我讲完这番话以后啊，我眼看着呀，哎呦，他满眼都是泪水呀，那个手啊抖动着，嘴里呢说着，上帝呀，你把天使带到我身边了吗？
1: 哎呀，李老师，我说心里话，刚刚在您的那个表述当中啊，其实我是非常不忍心打断的，因为本身我也听得特别的入迷，特别的感动。都说医者仁心， 您看，您不仅是在救人，更是在渡人。您也用您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呀，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在跌倒之后，都能够带着慈悲和爱重新站起来。您把仇恨化成了渡人的粥，把苦难酿成了救人的药。这一份慈悲，这份爱，才是这个世界最了不起的医术。所以啊，我也想对所有正在经历着这份痛苦的人说，别害怕，你心里的那个房间呢，随时都可以重新打扫，把那些让你痛苦的、沉重的、不甘的都轻轻地扫出去，然后呢，把爱和希望迎进来。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不是为了背负仇恨，而是为了体验人生，传递爱与慈悲的。允许一切发生，接纳一切发生，然后呢，再带着这一份接纳，去活出更宽广的自己。李老师，我更好奇的是，当时您带来的肝移活多肽，应该可以说是震撼海内外医学界的一个存在了吧？
0: 哈哈哈，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那确实啊，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当时在威尔逊导师的实验室里，我当着十几位国际顶尖专家的面，将肝移活多肽的样本放入培养皿当中。当显微镜下的画面呈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整个实验室啊都安静了，鸦雀无声。那些原本已经失去活性的胰岛细胞竟然开始重新分裂再生，就像枯木逢春一样。在场的专家们面面相觑，有人甚至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美国糖尿病研究专家史密斯先生用颤抖的声音说，这不可能，这完全违背了现有的医学认知。他反复确认的数据，最后激动地握住我的手，他说啊，您知道吗，您带来的不仅是医学上的奇迹，更是人类对生命认知的一次革命。那一刻我心里却异常的平静，我说这不是奇迹，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我们只是找到了与它对话的方式。就像种子破土而出，不是种子有多强大，而是它顺应了生命的规律。生命本就蕴含着无穷的智慧，我们所谓的发现不过是揭开了它面纱的一角。这史密斯先生啊是连连点头。那么那天晚上啊，史密斯先生啊拉着我聊到深夜，他说他研究胰岛细胞再生30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结果。他问我，您是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的？我告诉他，我说其实这个灵感呢，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你看呢，我们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讲究啊，生命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不是在创造什么，而是在什么呢？而是在唤醒它本就拥有的自愈能力。就像中医讲究的扶正驱邪，不是直接去杀灭病邪，而是通过调理人体自身的正气，让身体自己去战胜疾病。肝移活多肽的研发正是基于这个理念，它不是外来的强加，而是对生命内在秩序的尊重与引导，重塑胰岛细胞和肝细胞的活性。哎呀，这史密斯先生听完以后啊，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缓缓地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说，您让我重新认识了科学，原来真正的科学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向自然学习。以前西方医学界认为糖尿病就是胰岛细胞死光了，没救了。而通过反复研究，我的发现是，胰岛细胞并没有死，而是用现在的话说在摸鱼，细胞在位，但是不工作。我原来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发了一篇论文，其中呢就讲到了我自己的发现。我通过大量实验发现，高血糖环境下，胰岛细胞会忘记自己是干嘛的，他们不是死了，是失忆了，忘记了自己是分泌胰岛素的，开始躺平摆烂。更神奇的是，这个失忆是可逆的，就像用魔法唤醒沉睡的员工一样。所以糖尿病人的胰岛细胞不是死了， 是装死。有了这个精神。

0: 人的发现以后，接下来就要研究怎么叫醒这些装死的胰岛细胞。然后呢，我就想到了肽这种生物活性物质。胰岛细胞是生产胰岛素的工厂，但是开工需要指令，而肽就是那个指令和链接，跑腿送信的，跑到工厂门口喊一嗓子，开工了，赶紧产胰岛素，或者喊停停停，别产了。而像司美格鲁肽，它是化学合成的信使，只会催着胰岛干活，没有其他作用。我想要的活性多肽，不仅能够唤醒胰岛细胞干活，还要给产出升糖激素的阿尔法细胞传信儿，让它别再生产过多的血糖，让血糖始终维持动态的平衡。这是我要的第二个作用。那第三个作用就是养护修复胰岛内的所有细胞，像我们平时喝豆浆的时候，里边的大豆蛋白被消化以后，会产生一些小的肽片段，它可以直接跑到胰岛细胞，帮着修复受损的细胞。而且我在实验室也发现，给患有糖尿病的小老鼠大量补充小的肽片段，它们本来已经功能衰竭的胰岛会逐渐的恢复功能，到最后靠着自身胰岛功能就能分泌出胰岛素了。总的来说，胰岛素是替胰岛干活的。而我想要的活性多肽，不仅能够帮胰岛把活干好，提高胰岛调控血糖的效率，而且还能修复养护胰岛细胞，延长胰岛的功能寿命。
1: 这件事听起来就真的不轻松啊，这是要同时完成几项大的医学壮举呢，那您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李老师？
0: 确确实实啊，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个事儿呢是非常难的。其中的过程呢，有机会呢，我会再跟大家呢详细讲。总之呢，我当时是研究了国内外上万种的药材，把它们进行组合、萃取、提纯，包括分子离心技术等等。经过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提取出了我想要的肝胰活多肽，能够深深嵌合到每一个胰岛细胞当中。肝胰活多肽其中包含了胶原蛋白肽，它对高糖损伤的胰岛细胞有着非常强效的修复作用，让胰岛细胞活力从 23.5% 提升到 104.5%， 不仅让沉睡的胰岛细胞苏醒过来，而且还能够激活损伤的肝细胞，能够持续100%的工作状态来调控血糖。还包含了蛹虫草的虫草素，不仅可以保护胰岛细胞、肝细胞减少损伤，还能够修复其损伤，并且可以直接提升胰岛细胞的活力，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减轻升糖激素的负担，从而双向调控血糖。更为关键的是，肝胰活多肽当中还融合了高原藏血莲独有的脂内肽。血莲大家都知道，但是藏血莲可是血莲当中生命力最为顽强的品种。要知道啊，藏血莲生长在海拔3000米到5800米之间的悬崖峭壁和碎石缝隙当中，那里空气稀薄，常年霜冻，包括呢雪薄，强风不断，生存环境非常的恶劣，种子在零摄氏度发芽，每次从发芽到开花需要3到5年之多，但它实际生长仅有8个月，前几年完全是在积蓄能量，等待绽放。而且植物的生长需要氧气，需要水，需要阳光，高原雪线之上冰封不化，氧气稀薄，藏雪莲就自己慢慢的储存氧气、水和阳光，厚积薄发，静待花开。也正是因为藏雪莲有着这样神奇的生长历程，所以它独有的脂内肽可以快速唤醒休眠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在藏区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说当初有一对朝圣的喇嘛翻越唐古拉山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雪，有个年轻的喇嘛呢冻晕在雪地里，手脚都硬了，鼻子里面

0: 没气儿了，其他喇嘛都哭了，说不行了，没救了。领队的老喇嘛呢，不肯放弃，他在附近的石头缝里扒拉了半天，挖出一株藏雪莲，他把雪莲捣碎了，用体温把雪水融化了。他把雪莲汁儿一点一点的滴进年轻喇嘛那个嘴里，又用剩下那个渣子搓他的手脚心。没过多久，奇迹发生了。一个时辰以后，年轻喇嘛的手指头动了；两个时辰以后，人醒过来了，手脚也没冻坏。老喇嘛说，雪莲在零下几十度都不死，他的命硬，能把命借给快要死的人。从那时候起，藏区就有了个规矩，朝圣路上看见雪莲，磕三个头，不能多采，因为那是山神留来救命用的。生命走到尽头的人，一株藏雪莲都能够起死回生，何况只是休眠的胰岛细胞呢？只要把藏雪莲用上，就能够100%的焕发活力，来有效的调控血糖。这就是甘饴活多肽的独特之处。他把藏雪莲这种借命的生命力，精准地注入到每一个休眠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当中，让他们重新焕发出如同藏雪莲般顽强的生命力。
1: 没错，这就是生命的力量，这也是中医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李老师。平时看您说话啊，都是温文尔雅的。没想到啊，您也有这么挥斥方遒、杀伐果断的一面，不仅在外国人面前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医术水平，更让他们知道了中国人的慈悲心和包容心。主要是您在国外这么多年，不仅研制出了享誉海内外的甘饴活多肽，还将它和龙翠仙方配合应用，打破了糖尿病为终身疾病这样一个医学难题呢。
0: 哈哈哈哈，主持人呢，过誉了。其实我做的这些呢，不过是呢，把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和现代科学结合了一下。甘饴活多肽的核心就是藏雪莲当中提取的脂内肽，它像一把钥匙，能精准打开休眠胰岛细胞、肝细胞的锁。而龙翠仙方则是用多味珍稀药材，通过特殊炮制工艺，化糖毒、溶糖酸，消除糖尿病并发症。那么当下呢，我们一件事一件事给大家落实。首先就是给大家解决胰岛细胞和肝细胞的激活问题，也就是我说的甘饴活多肽是糖尿病的第一把金刀护卫，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能够及时的把他们从疾病的悬崖上拉回来，让我们身体处于平稳的代谢状态，也就是我常说的保命第一。这个甘饴活多肽呢，我正在筹备当中，准备好以后我会免费的给大家带来，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吧，大家呢也别着急啊，这也算是我呢给大家的一个见面礼儿。
1: 这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时时刻刻都挂念着我们的糖尿病家人朋友们。而且您说的这个甘饴活多肽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太珍贵太难得了。
0: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可能就会更明白一件事，什么呢？就这个钱财呀、这个地位呀、这个吃穿呐、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说人你活一辈子，你攒下再多的钱你也带不走，你穿的再漂亮，你开的车再好，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途。但是呢，如果你这一辈子啊，你能给病人多做点好事，你为别人做点奉献，为社会做点贡献，你再过个几十年，这个子孙后辈呀、他还是能记得我们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千百年来呀所追求的。我们中国人就追求这个，是不是？我会对每一位家人负责到底。那大家呢也都是风风雨雨一辈子过来了，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咱们不能啊被糖尿病吓怕了。我要带着大家，咱们吃好。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天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

的厂家要员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

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她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儿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

此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也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 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它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7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3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

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静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也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1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
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

0: 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呢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了，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0: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4: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哦，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吃。
0: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去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1: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0: 这些属于龙闭症，就是前列腺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0: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1: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快，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0: 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1: 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哦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0: 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2次，之前都得什么1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0: 其实我们讲哈，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三四种药。三四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五大革命，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吧，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儿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三四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就会变慢，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甘。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那血液就容易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是？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李老师，我听说1块钱这名额不多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你怕也没有用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1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听着，
1: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李老师，
0: 嗯，
1: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3天了啊。
0: 嗯，
1: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问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1: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1: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0: 嗯，
1: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麦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0: 就是富贵包。
1: 对，哎呦，后背呀，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而且最近这2年呐，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他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
0: 压迫神经了，这是。
1: 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给我用什么那个谷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0: 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吃了不行呐、啊，所以我啊，就是又去按摩，它按摩它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它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健复康，你说我怕什么嘞？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0: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0: 嗯。
1: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它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吃这个它也下不去呀、啊。我一看治肿瘤的，它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0: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1: 吸收
0: 而且
1: 不
0: 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补气补血的，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呢，咱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还有没有名额，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
1: 赶紧
0: 好，
1: 去问。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

0: 呢，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1: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
0: 哎、
1: 这是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1: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0: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1: 脑梗多久了？
0: 4年多了。
1: 嗯、
0: 啊、嗯，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啊、会是啥样子呢。
1: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
0: 嗯、
1: 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0: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1: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五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1: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呀、啊，对吧？
0: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1: 嗯，
0: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
0: 嗯、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1: 嗯，
0: 说话你看也其实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哦、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

0: 啊，他能控制血糖，但是他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我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1: 那佩服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0: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1: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0: 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0: 啊、
4: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4: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一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4: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的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4: 对对对，
0: 那1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啊。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啊，现在能够花1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4: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4: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4: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4: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0: 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4: 对对对对，
0: 嗯，
4: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4: 结果后来吧，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

0: 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到心口窝这块，哎，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1: 嗯嗯，
0: 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我最近吧，也不像，哎呀，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子，哎，这个挺好的。
1: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喝一口现在感觉也不错。哎，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哎，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到又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
0: 哦，
1: 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
0: 哦，
1: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0: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0: 对对对，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他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
0: 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

规范。马莹莹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

0: 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服务员点餐。
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谷豆浆。
1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5: 不光是这样， 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7: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 8.5%， 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8.5%，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时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4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厅，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洱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黄莺莺是台湾歌坛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之一，出道以来获奖无数。

一首哭砂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多年来被多人多次翻唱改编，也是一代人的 KTV 必唱曲目。

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

0: 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糕， 并且用老高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他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啦。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 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 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哎、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0: 哦、
5: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0: 嗯，
5: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哦、睡觉也睡不好，就听那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0: 啊、
5: 不是有2.5、3.5反流吗？
0: 嗯，
5: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一现在也没了。
0: 哎，
5: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0: 你看看，
5: 感觉
0: 变化多大呀，哈、
5: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嗯，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啊，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5: 好了。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哦，
5: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
0: 嗯
5: 啊，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 哎呀，我说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0: 嗯。
5: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两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5: 是啊啊，就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那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甲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儿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0: 正常范围了。
5: 正常的，
0: 太好了。
5: 嗯嗯嗯，就那个浮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5: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这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0: 没错。
5: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甲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这个改变多大，
5: 浑身
0: 是不是？
5: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0: 你看多好。
5: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的，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死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0: 没错。
5: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0: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5: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5: 对，
0: 我
5: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 祝贺你们两位吧。
5: 谢谢
0: 啊。
5: 嗯，那谢谢了啊，霍老师。
0: 哎，好，这

0: 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0: 那个这一年了吧，
3: 啊，
0: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3: 嗯，
0: 我就是从2021年的二月份吧。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
3: 嗯嗯嗯。
0: 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二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
3: 嗯嗯。
0: 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这个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呢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3: 对，
0: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争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个段了啊。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3: 啊，
0: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挺爱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来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还是把你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干完了没了，也不叫干活不叫的嘞，干完了呢他不给我验照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3斤磅，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斤磅，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3: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0: 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也没写啊。 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个这搓脸一直听那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啊。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子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挠挠，反正也老也下不去。你说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3: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的。
3: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3: 哎，
0: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得挺高兴。
3: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呢，是不是啊？
0: 对对
3: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呢，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0: 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些事，就是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3: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3: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他这回来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你精神我也吃，就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这俩月你像现在你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3: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3: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些老招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在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那精神病医院求人开那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3: 对，
0: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那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3: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啊！太好了。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3: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
3: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3: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啊，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
3: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3: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3: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 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后老最后说一句，再谢谢你啊，后老。
3: 别客气啊，
0: 好，
3: 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再见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3: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1: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3: 哦。
1: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3: 嗯。
1: 创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3: 嗯。
1: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3: 嗯。
1: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天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进皮包骨，
3: 体质明显的下降
1: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3: 就是就是。
1: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3: 人体
1: 不给我添别的病啊，我就烧高香了。
3: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
1: 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这不要我就把、那个、
3: 您试的怎么样呢？
1: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这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3: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算在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3: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1: 是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3: 你看看， 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1: 是啊，
3: 嗯，
1: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3: 有这个
1: 褥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煎糖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3: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
3: 嗯，
1: 也改善不少。
3: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你精力、
1: 晚上原先不晚上
3: 的
1: 心脏不好吗？
3: 嗯，
1: 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糊糊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闻到5、6点钟那种。
3: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1: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
3: 啊、
1: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3: 啊，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1: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3: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3: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1: 哎、
3: 老朋友。
1: 好的，再见。
3: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

0: 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5: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1: 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吟吟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呢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也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它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
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

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那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也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

0: 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呢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的，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0: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4: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啊，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啊。
4: 半个小时哦，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0: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啊，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去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4: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肝生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 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0: 这是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嗯，
4: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
0: 嗯，
4: 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0: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4: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0: 嗯，
4: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0: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4: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嗯，
4: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4: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0: 嗯，
4: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哦也特别清亮了。是，
0: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4: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2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的顺畅，不像以前尿的不痛快了。
0: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4: 嗯，
0: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硬吃药了。
4: 对，
0: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5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吧，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4: 嗯，
0: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3-4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4: 对对。
0: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啊？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 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儿上，别看这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痛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哦，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嘛，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李老师啊，哎，我听说1块钱这名额不多哦，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1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3天了啊。
0: 嗯，
4: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问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嗯，
4: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4: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4: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0: 啊。
4: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0: 就是富贵包。
4: 对，还有后背呀、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0: 嗯嗯。
4: 而且最近这2年呢、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他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
0: 嗯嗯，压迫神经了这事儿。
4: 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0: 嗯嗯。
4: 给我用什么那个谷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0: 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4: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治了不行呐、所以我啊，就是又去按摩，它按摩它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它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0: 嗯嗯，
4: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金富康。 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0: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4: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0: 嗯，
4: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0: 嗯，
4: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0: 嗯嗯嗯，
4: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是这个他也下不去呀、
0: 啊，
4: 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0: 嗯，
4: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0: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4: 嗯，
0: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啊，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致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4: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4: 啊。
0: 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4: 哎呦，好好好，哎呦，李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的，那$8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
0: 对，
4: 现在我们国内呀、啊、一片$1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一个的。

0: 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两户行不？
1: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0: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1: 哎，好，
0: 赶紧去问。
1: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1: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这是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4: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1: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4: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1: 脑梗多久了？
4: 4年多了。
1: 嗯、
4: 啊、嗯，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啊、会是啥样子呢。
1: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嗯、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4: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1: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4: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5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1: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呀、啊，对吧？
4: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1: 嗯，
4: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1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4: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

0: 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它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0: 嗯。
1: 说话，你看也其实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听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0: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嗯。
1: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儿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0: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1: 那太好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0: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1: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0: 嗯，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1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0: 嗯，
3: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 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这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0: 那一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千分之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一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3: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3: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得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3: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0: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3: 结果后来吧，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3: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到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0: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嗯。
3: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到又有劲儿了。
0: 嗯，
3: 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这药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3: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3: 对对对，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嗯，
3: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10天8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3: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有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1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0: 我跟您说啊， 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的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3: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1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3: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
3: 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全新改版升级，加载音乐永动机，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可以说是活力四射，而且非常青春的一位大美女，她就是左卓。说到左卓，肯定很多人印象在她《青春有你二》当中的精彩表现。其实现在的左卓不仅仅只是唱跳，而开发出了自己的创作能力。而在今天的采访当中呢，左卓也跟大白分享了很多自己创作歌曲的趣事。那想知道更多内容，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个节目的嘉宾呢，让我们掌声欢迎原创音乐人歌手左卓，欢迎你。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左卓。
0: 再次欢迎左卓做客音乐 Big 榜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作为这个新生代的女性音乐人，你是怎么去定义性感与力量的平衡呢？有没有想对正在追梦的女孩们说的话呢？
2: 首先我是觉得性感和力量本质上就是在诠释一种自我表达的这种自由吧。
0: 嗯，
2: 就是那力量可能我感觉是能够直击人心的这种穿透的感觉，然后性感呢可能是一种性感可能属于是一种在舞台上的气场。那所以我是觉得力量和性感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0: 了解了解。那你自己觉得，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大家都在追求刚刚我们说的这两个元素，那你比如说如果与你个人而言的话，你觉得这些女生她们比如说给他们的建议会有什么样的？
2: 我是觉得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种可能别人觉得是不讨喜的，比如说可能不必非要这种笑容很甜美啊，或者非得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像碧梨我就很喜欢她，她可能就是平常会穿一些很宽松的，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要保护好她。
0: 鼓励大家冲破这个固定的这个性别认知，大家就是说不论男生女生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2: 对，
0: 了解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左卓自己写歌曲嘛，那你的原曲叫歌曾经是登顶了这个亚洲的新歌榜。哎，你觉得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性感与力量的平衡有没有在这首歌当中也有体现呢？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2: 因为这首歌本身我一开始写之前会先给他找到一个风格，可能我当时想的就是写一个偏电子和比较 dance hall 一点的这样的可以在舞台上更多的展现的一首歌曲。然后找到他的风格以后，我就在想我的内容的方向，我也是想要写一些可能女性独立然后非常清醒大女主这种的感觉吧。对，
0: 了解。哎，那你自己私下生活中会是这种女孩子吗？就是说还是蛮独立，然后蛮怎么说，蛮有那种主见，或者说我们怎么说，蛮有性张力的那种感觉吗？
2: 对，我私下是属于那种特别有主见，然后经常会觉得很多事情理解不太了，然后就会坚持做自己，是属于这样的性格。
0: 了解。比较我们说比较直率是不是？
2: 对对对，可能我会更像偏小男孩一样的性格。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啊，不存在小男孩，小男孩也有这个优柔寡断的嘞。当然开玩笑了，因为我们说了嘛，不要用性别去定义一个人，对不对？我觉得左卓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思考能力，也是当下我觉得很多女性啊，我说年轻的女性女孩子在慢慢的去找到自我过程中去经历的一个过程。哎，就像你刚刚说的原创歌曲 Golden Girl 这个歌名，我觉得就很有意思，黄金女孩嘛，对不对？你觉得你自己印象你自己这个理解的黄金女孩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大家都要做什么样的黄金女孩？
2: 我觉得大家就是更多的就是去做自己，然后去欣赏自己的美和自信，然后不管你是可能大家觉得胖还是瘦，就是不需要去定义。 只要站在镜子前面，看到自己每一天都要是很自信、很快乐、很有幸福，然后可以一直很有决心的，努力的、开心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定义。
0: 了解了解。哎，那我蛮好奇，因为你是一个原创音乐人嘛，自己写歌偏多，你一般来说会是先写词还是先写曲？
2: 其实不太一定，我有的时候看我自己的当下的感受，就比如说可能我突然想到某一个主题，那我也有可能先把词写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呢，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 beat， 然后我就会想说，哎，突然可能脑子里冒出来这样的一个旋律，然后可能就先写曲，就是不太一样，
0: 不太固定啊。
2: 对，不太固定。
0: 那比如说你平时创作歌曲的灵感一般都会来源于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很多的创作者，有些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自己的事情啊，独立的思考，自己的思考，也有很多的创作歌手他们来源于比如说哎，周遭发生的事情，他会是一个观察者的心态。那你会更多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2: 更多的灵感我觉得是来自于当下的一个状态和一个当下的心情，

0: 就可能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我就会想说，哇，我要赶紧把这个不好的心情转化成我创作的养分。
1: 是是。
0: 然后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我就嗯，我要赶紧去吃一顿特别美味的美食。

0: 这个源泉还是来于当下非常强大的情感力量。
1: 嗯，
0: 哎，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属于比较个人的那种创作习惯？比如说有人喜欢在酒吧写歌，有人喜欢在房间写歌，有人可能哎在喜欢在厕所写歌。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蛮不一样创作习惯或者是领域？
1: 我有的时候会在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就可能突然哼出来一些旋律或者有些什么思考，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车上然后你看着窗外的景色的时候，那个瞬间就是有的时候会脑子里就会想很多，
0: 会
1: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
0: 像幻灯片一样，是不是就那个车玻璃，
1: 对对对，就是一幕一幕像幻灯片一样，然后你就会拿手机的录音就开始录，然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哼了些什么唱了些什么，然后有可能回去一听感觉很奇怪，也不会用，但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确实那个感觉还不错。
0: 了解，属于是那种愿意去抓住自己任何一个随机时刻的一个状态。
1: 对，因为我私下不太喜欢去夜店什么的，所以我感觉在那个氛围下我写不出来，就一定还是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了解，也不会有那种故意写歌，因为现阶段还是给自己写嘛，就没有说给别人写，所以给自己写的话就不会特别故意在某个时间段去创作一个什么创作时间这样子，就会是随笔这样子。
1: 对，
0: 了解了解，那也非常感谢左卓的分享。我们也知道左卓是一个无论是在音乐创作上还是在音乐舞台表达上都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女歌手。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想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1: 第一首歌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我最近听了就很开心的歌，也让大家有一种这种我希望大家也是听了这首歌就会很开心。对，这首歌呢是黄龄老师的发财歌。
0: 哦，发财歌，我以为你会推荐自己的歌曲嘞。
1: 哦，因为我本来是我想了一下，我要第一首推荐自己的歌还是最后一首，后来想一下先推荐其他老师的吧。
0: 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先快乐一下，先开心一下，我们先逐渐进入状态，然后再慢慢的去挖掘左卓的音乐生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这个也算是给大家拜了一个超级大晚年了，发财歌，大家听了之后都发财好不好，包括我们在内。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3: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
3: 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背包，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新锐说唱团体 Work Human， 再次欢迎二位。
7: Hello，
8: 大家好。
6: 再次欢迎你们做客音乐 B 榜。其实刚刚我们聊了两位最近的两首新歌嘛。那其实我们有发现，这两首新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好像都聚焦在了沉迷网络这个话题上。你们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又是什么让你们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选题呢？
8: 因为确实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嘛，然后一直在发展。确实，可能我们小时候玩的。娱乐项目是跟朋友待在一块，但是呢现在包括我看周边我亲戚的小孩啊，包括跟我我弟弟啊或者妹妹什么的，他们其实大部分的娱乐活动都抱着手机，其实也衍生出来就是这个确实会让大家缺少了很多在线下的一些活动。
6: 了解。那对你们来说，其实，有这两首歌出来了吗？那比如说，像一个是对于网络键盘侠，一个是对于比如说大家沉迷于手机和网络，疏于线下见面。那其实关于网络沉迷的话题，可能还会有很多。就像你刚刚我们在第一板块所，挖掘的一样，你们未来可能会有新专辑，可能会有更多描述这样子的，主题的内容。那会是这样吗？那你们会有现在还在筹备，比如说和这个主题有相关的其他的歌曲吗？
8: 其实主题上其实我们

0: 太会去限制自己，就是因为我们也一直其实写的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包括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可能不会是就是一直延续网络这个话题的作品。
1: 了解了解，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新作品当中，其实可能像网络沉迷这个话题就是这两首歌，然后会根据其他的一些可能相关的主题元素去做一些比如说社会性的话题。那比如说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沉迷网络，那你们从五一料开始其实一直以来不管是说很深的很 deep 的那种内容也好，或者是说像五一料啊，像这个现在不见面啊，这些歌他们其实是更 chill 的一个话题，那有会注意到你们想要往一些社会议题现实的现状当中去描写会是这样的吗？因为可能会脱离之前光写我自己的态度和看法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两个来说这是一个进步吧，因为我觉得作为歌手也好，你需要最后需要去聚焦的肯定还是这些社会的议题，然后去关注一下就是大家的生活之类的。
1: 了解了解，那你们觉得你们的视角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可能有些 rapper 在写这些风格的时候他们会更犀利一些，那有些 rapper 呢可能像姜云升，可能像 Johnny J， 他们会更用诗意的方式去表达。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怎么去把社会去写到你们的文字当中，怎么去把你们想要表达的这些内容去用你们的独特方式表达出来呢？
0: 我觉得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应该是角色扮演，就是我们会去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分饰不同的角色，受害者或者施暴者或者旁观者，我们会把这些角色给就是分饰出来，然后去就是尽量去带入到他们的世界当中。
1: 了解，就像说唱话剧一样，可能我不去灌输我的自己的思想那么的直接，我会演给你看，让大家自己评判这样子，对吗？
0: 对对对，想要引发大家自己的思考。
1: 了解了解，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蛮独特的一个角度了。那特别是在表达这种社会现状的时候，可能它会更像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好，或者影视作品也好，它所想要表达给观众和听众的一个状态和效果。那大家具体你能够接受到什么，学习到什么，从歌曲的听的过程中或者从话剧的看的过程中自己就会去体会到。
2: 对对，
1: 了解了解了解，那也让大百和听众朋友们越来越期待你们的新作品了。当然我们有聊到之前的作品也是你们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五一调嘛，其实你们代表武夷山走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路线，这一年以来其实你们也带着武夷山，带着你代表着你们的家乡一直在进行很多的演出。那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觉得自己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们觉得你们的音乐进化了吗？
0: 其实我觉得进化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吧，就是这一年确实也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也见到了更多的人，也认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然后其实这些经历也让我就是意识到，你像我们的音乐不只是在棚里面产出的这些商品，而是真正能跟别人产生连接的东西。
1: 哎，那比如说再回到武夷山，其实可能现在武夷山可能很多的喜欢听说唱的，喜欢嘻哈文化的朋友们应该也都有听到你们的歌曲了吧，你们会有感觉到变化吗？大家会觉得你们真的能够去代表这个地方吗？
0: 其实我们自己对此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回家的话其实最主要还是跟父母和朋友们待在一块，然后聊聊大家的近况啊，然后因为每个朋友都在不同的行业上拼搏奋斗嘛，我觉得能代表武夷山的应该是武夷山所有走出来的孩子。
1: 哎，我觉得非常的 对，因为可能就像大家可能了解说唱文化，很多的说唱歌手大家会比如说特别刻意在于比如说我的家乡来自于哪里，或者说我的家乡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么我 represent 这个地方 represent 那个地方也好，但是我觉得其实除了说唱之外，各行各业包括像你们在五一调这首歌当中去加入的茶文化，我觉得这其实生活百态才是一个地域最大的特色。
0: 对对对对，没错。
1: 了解了解了解，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可能未来你们会有想要在新专辑也好或者新作品当中去写的东西吧，会持续不断的去表达武夷山的这种精神，对吗？
0: 对对，武夷山的精神是放松的，是 chill 的。
1: 了解了解了解，那同样也是蕴含着比如说我们说茶农的辛勤劳作，那大家的这种心态上

0: 的 tale， 比如说我很辛苦，但是我仍然很享受生活。
1: 对对，没错。
0: 了解了解。那其实这一年除了自己发歌，也很经常的和许多优秀的音乐人啊 rapper 去 feat。 那其实你们做自己的歌有自己歌的风格，那和别人 feat 的时候又有你们和别人 feat 的那种独特的风格。但你们认为你们在写自己的歌的时候和别的 rapper 去 feature 的时候，你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你们想要在别人的歌里或者是和别人合作的歌里放入一些什么样代表 Work Human 的或者自己的作品里面，你们又想放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
1: 其实我们是觉得我们大家表达方式都不一样嘛，然后所以我们会尽量去保留对方的这种特色，然后同时把我属于我们 Work Human 的东西放进去。然后我们自己的作品其实更像是从零开始搭建一个世界观，然后去给听众们，就是让听众们知道我们表达的。然后 feat 的话其实更像在别人打好的这种世界观里面留，就是我们再去添几笔故事，就那种感觉。
0: 了解。但我有注意到其实你们在和别人 feat 的时候其实会更硬一点，对吧？
1: 其实这个也看曲风去，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我们潜意识的，就是想我们不想落后。
0: 是的，其实就是在 feat 当中啊，就像我们经常讨论的很多一些很厉害的很牛的一些 feat 作品，比如像咖喱，就像蒋文涵老师呢，他经常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和别人的 feat 的作品当中去盖过了原作者的锋芒啊，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在 feat 当中去出彩，以及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出彩，同样也是去展现自己的实力，也展现自己对说唱的理解。其实就像两个人在一首歌里面去对话，那 Work Human 一定要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那我表达到位了，其实也是我最用力的一个状态，也是我对这首 feat 最大的尊重。
1: 对对，没错没错。
0: 了解了解。那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啦，其实是关于这段时间的筹备啊，以及这一段时间的成长与变化这一板块，我们该听案件伤人了，对吧？
1: 对。
0: 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收听这首歌，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聊聊两位未来的规划。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 8.5%， 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1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1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1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

0: 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97悦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97悦商城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97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 8.5%， 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97悦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 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

0: 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园标 T 恤一直是Coach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园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Coach的这四款短袖 T 恤97元商城夏日风尚穿搭9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97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1: 倒数321，装载旋律即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2: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也有最火热的流行进展。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 Worker Human 采访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ig Bang 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Bang， 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ig Bang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关注本期节目。手机打开网易云音乐搜索音乐 Big Bang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给我推荐好听的音乐。不知道最近各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经常被一首歌的旋律给刷屏呢？那首歌的歌名啊，也正好和被刷屏的这句歌词是一样的。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来自脱口秀演员、喜剧演员孙天宇的作品。那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喜剧演员，但同样也是一位很优秀的音乐人。这首由他原创并演唱的歌曲也是最近呢走进了大家的耳朵当中。接下来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在这个绿色的旋律当中沉浸一下吧。

来，这里是音乐 V 榜，刚刚听到的音乐来自孙天宇的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说到最近刷短视频啊，还有一首很 emo 的歌曲也让大家记忆深刻，就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大家都知道李佳薇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巨肺歌手，没想到在诠释这样细腻情感的音乐的时候也能迸发出无限的魅力。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情感满满的甲乙丙丁。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8: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8: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8: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0: 金色热线。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0: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 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莹莹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97 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

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莹莹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97悦商城
1: 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97悦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97悦商城
1: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想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一首《哭砂》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多年来被多人多次翻唱改编，也是一代人的 KTV 必唱曲目。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黄莺莺是台湾歌坛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之一，出道以来获奖无数。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

0: 团购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超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

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惊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疗，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

0: 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有一位叫刘志国的患者，啊，69岁，他呢是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的堵塞呢将近是80%，啊，心率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率能达到每分钟126次，或者说137次，慢的时候呢，每分钟心跳只有40几下，啊，心律不齐啊，房颤。那可以说他的心脏基因损伤程度已经接近50%了。如果说超过50%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来讲，哎，这个人就完了。那么心功能呢，随时的出现完全衰竭，很可怕。所以当时医院呢建议说做支架啊。可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那存在的心脏基因损伤的问题他控制不了啊。正好当时呢，我们正在做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临床嘛，啊，他听说了呀，赶紧来报名，非常积极。啊，所以刘志国啊，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充满希望，哎，不失去信心。那么结果他用上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一个周期的 5S 核酸基因的补充，让他的甘油三酯啊，从原来的3.52毫摩尔每升啊，降到2.28毫摩尔每升。那血管堵塞呢，也由原来的80%降到了60%。到了第二个周期的时候啊，他的甘油三酯啊就降到了1.32毫摩尔每升，血管的内壁呢完全恢复正常啊，非常光滑，几乎啊见不到任何的阻塞点。那最重要的呀，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了，饱满有力，心率稳定，每分钟啊，平均心率呢，能达到72次，非常健康啊。所以大家看，可以说是从一个病入膏肓，啊，到后来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服用，短短2个周期。就彻底地实现了心脏基因的二次重组和复制再生啊，那就相当于说，没有手术就给他换了一颗心脏啊。所以我们就以刘志国为例啊，如果他没有接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而是说做了支架手术，那咱们先算一算这个费用啊，那国产的支架得10000多，进口的也得说4-5万，对吧？那支架做完之后呢，你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啊、降脂药啊，啊，长期的用这个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呢，这都离不了的。这一年的费用得上万，啊，还是往少了说。那如果说心血管再堵呢，那这个支架要是做不了怎么办？只能做开胸手术啊，做搭桥了，那得10几万呢。如果说这个心脏功能差，那再安个心脏起搏器，啊，进口的呢有10万不等，说你自己选。那如果真的达到了心衰的那个地步啊，说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得高达上100万呢。所以大家我们看一下，就目前来讲啊，国家有了好的项目，国内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特效药做到了什么呢？他能做到的就是实现创造健康的奇迹。而且就目前来讲啊，因为受到了国家基因组计划以及世界人类基因重组工程的重视啊，特别是在全国开展了一项二次基因重组的推广工程。那我们现在能实现的是什么呢？然后在国外一次性的基因用药几万美元。在国内呢，我们通过医保啊、社保啊层层的补助之后啊，我们实现的呢是直接给患者减免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花多少呢？只花10块钱。啊，当然，我觉得有些事情你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你说我们通过基因特效药，让我们的基因进行了二次修复和重组了。那我们大家想一想，这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而且不仅仅说的这个。

0: 是心脏病啊，那还有其他的疾病啊，比如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你说哪一个病那不是无底洞啊？那么二次基因疗法，把我们整条的基因链进行了修复和重组之后啊，我们就能够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解决掉。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通过独含的5S 核酸基因，做到的是好病之后几十年不复发、不反弹，甚至说呀，都不用担心患有恶性疾病。那你说，这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吗？那我还是那句话，世界第四次医学革命啊，替代基因疗法和干细胞疗法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时代已经来临了，老传统、老观念，大家要变一变了。现在有了全国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100块钱享受90元大病的医疗补贴，那我们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不过大家记住啊，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实名登记。啊，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为了绘制人类的基因图谱，我们需要进行实名登记，需要了解到国内患者的具体情况，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实名登记。啊，但是我特别提醒朋友们，这个大病的补贴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呢，还不能确定，但肯定是有限制的，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了，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呢，和大家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听哪些朋友需要帮助。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你好啊。
3: 吴主任，我想和您说一下，就昨晚上我和老伴儿吧，我们俩，哎，我就感觉用了之后，整个腿呀都热乎乎的，晚上睡觉啊也可解乏了。昨晚上一宿啊，我都没怎么做梦啊，不知不觉一觉就到天亮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见效特别快啊。因为 5S 小核酸基因呢是靶向性最好的基因修复物质，所以见效快呢是必然的啊，很好。
3: 是啊，所以我跟老伴儿也商量了，这一次是国家举办推广活动，一次性大病医疗补贴90%呢，
0: 对
3: 我们就花10块钱的机会，我也得用啊。我就想让吴主任看看能不能批给我们老两口2个名额。
0: 很抱歉啊，这位朋友，为了公平公正，我真的不能给你们报名，因为这一次的全国二次。

0: 因推广工程啊两个目的。一个呢是帮助那些患病的患者啊彻底的治愈疾病。另外一个呀就是我们要进行一次大范围的啊统计，为我们做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呢做准备。啊，所以呢你们必须是场外的实名登记。要想享受100块钱药费补贴90块钱这个情况，花10元的费用的话，那还得说我们自己报名啊，真的很抱歉。你们两个呢都可以参与，先说一下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1: 行，我家是这回事儿，我老伴儿吧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
0: 啊，
1: 因为他是脑血栓都好几年了，哎呀，有4年多了。
0: 嗯，
1: 虽然没像别人似的瘫巴在床上，但是也不咋能自理，都得是我伺候着。
0: 老伴儿具体什么状态？比如说这个手啊，能不能拿东西？走路啊，这个腿灵活不灵活？
1: 手拿不了东西，啥都拿不了，腿呢也抬不起来，就搁地下往前蹭蹭着往前走啊，就那样。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也不平稳，今天高明天低的，我害怕呀。怕他如果再犯一回，哎呀，那命啊就够呛，哪有这回这么幸运呢？
0: 嗯，肯定会这样啊。这个病呢，就是一回轻，两回重啊，三回要人命的病，的确是啊。
1: 是啊，所以我可担心了，我总是给他量血压，晚上睡觉啊，我也可操心了，看是不是有啥情况啊。平常啊一会儿都离不开人呐，哎呀，都是我24小时伺候着。哎，其实啊我也真是累呀，关键这老头子得病以后他还磨人呢。头两年特别头两年呢，哎呀，天天把我气的都哭好几场了，一天的脾气那个大呀。你说原来这老头子又精又灵的，哎呀，你说老了老了得这个病，一下子你说就不能动了，也是高别人谁也接受不了啊。
0: 是是是啊，都理解。那等于说从天上到地下了，他肯定自己也接受不了。那这些年也没少治疗吧？
1: 嗨，不知道都跑了多少家医院了。哎呦我天，只要说哪个药好啊，说的这个药不错，我们就去买去，不管3七21就买回来就给他吃上。
0: 哎呦，
1: 但是啊都挺失望的，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没有一个用了说能好转的，他心里也烦，我们也是着急呀。
0: 是是啊，他这一着急呢，焦虑肯定就说发脾气。那老伴儿老伴儿啊，老来是个伴儿，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多理解吧。
1: 嗨，不理解能怎么整啊，你说。但是这病啊总也治不好啊，我们也觉得哎呀怎么整怎么整呢，好像到死胡同里了似的。这不自打听到您节目啊，从您节目里我们才知道这老伴儿的病是基因里边的毛病吗？这不
0: 对呀，因为他肢体语言呢之所以说不受我们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啊，不管说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最终来讲那都是脑部的基因链它缺损断裂。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必须要进行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脑部的基因修复了，功能自然就恢复了，基因也重组了，咱们就不用担心说有二犯三犯了，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还我们还听着这个药里边它都是好药材呀，尤其那个不死水母里面提取出来的什么5S核酸，哎，我就觉得这个特靠谱，这么我就赶紧买回来了给它用上了。
0: 对对，5S 核酸基因呢，这是唯一能够修复基因损伤、实现基因重组的小分子核酸啊。那老伴用上之后怎么样？
1: 真的没想到啊，这用上以后，哎呀，就像您说的是，基因给他重组了，身体里没有患病的基因，他病就好了。
0: 对呀，给他脑部的基因片段进行重组之后啊，我们呢把这个不好的基因给他替换掉。那这样他脑神经不就不短路了吗？那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1: 嗨，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合计不大一会儿，他就说脑瓜子不那么疼，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舒服。

0: 呼了。
1: 哦，好。
0: 完晚上那睡啊，晚上那睡觉吧，我就发现他睡得可踏实了，不哼哼了，也不来回拧了。哎呀，您不知道啊，过去那整宿整宿的折腾啊，哼哼唧唧的，你一会儿拧，两会儿枕的，哎呀，你就别睡了，就搁旁边看着他吧。哎，那晚上我就没听着他哼唧，他也一觉到天亮。哎，第二天我一给他量血压，嗨，
1: 多好，
0: 那血压降了，而且呢是一天比一天降，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嗯、
0: 就这几天
1: 好好，
0: 哎呦，这个血压呀可正常了，原来那高压吃完药。还160、170呢，这两天下来了。
1: 嗯嗯，那160、170的这个血压情况可危险，随时容易再复发呀。
0: 是，没想到，你说就这个药，过了几天吃这个吃咱的基因药以后，没几天就一量就140了。哎呦，
1: 嗯、
0: 把我们乐的就看到治疗的希望的。我这不开始，哎，每天又插胳膊又插手的，紧到倒动哈、
1: 嗯。
0: 结果呢？我给他擦以后，我也有个发现，他胳膊腿吧、
1: 嗯、
0: 没有以前那么硬了，也没有以前那么凉了，还知道往上挺着、
1: 哦、
0: 使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热乎气儿了啊！到现在为止，
0: 嗯、
1: 老伴儿一共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用了多少天了？
0: 一个周期呀、
1: 啊。哦，一个周期，目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您说一下。
0: 哎呀，现在可好了。那个腿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往前迈了，能使上劲儿了、
1: 啊、
0: 拐棍都不用了，都扔一边了。有的时候我扶着他、
1: 哦、
0: 他还直扒拉我不让我扶。虽然他说说我走得慢，但是吧他特别稳、
1: 啊、
0: 他说你不用扶我、
1: 嗯、
0: 我能走稳。是，我也看出来可稳定的了。
1: 多好啊，这就说明啊、
0: 嗯、
1: 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这是完全正确的啊。
0: 嗯，是。现在每天早上他都个个刷牙洗脸上厕所、
1: 哦、
0: 然后洗手吃饭、
1: 哦、
0: 手拿筷子、
1: 嗯、
0: 拿勺都行了。有时候我也陪他出去做锻炼啥的，哎呀、
1: 嗯、
0: 现在心情可好了，还哼个小曲儿呢有时候。
1: 那当然了，这病好了脾气自然也就变好了啊。
0: 对对对，脾气可真是好多了。不光这些、
1: 嗯、
0: 你说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不也高吗？他那会儿吧、
1: 哦、
0: 没吃降糖药哈，我寻思就搁饮食上给他控制控制、
1: 嗯、
0: 后来他拴住以后、
1: 嗯、
0: 那就更不吃了。哎、
1: 嗯、
0: 你看现在我发现他居然的血糖一量还正常着呢。
1: 不错啊，其实啊这个呢很正常，因为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它是全面重组基因的啊。我跟你讲啊，未来20年那我们都是可以实现利用 5S 核酸基因呢去替换掉，不管说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啊，包括糖尿病，其实呢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里边呢都含有 5S 核酸基因。我们利用不死水母体内的 5S 核酸基因进行人体基因的二次重组，那我们基因健康了，细胞结构也正常了，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的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的梦想完全可以实现啊。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伴儿呢就不错，还会更好的。一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所有的并发症。那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断根儿。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啊，咱们不光让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血压现在这不也挺好吗？关键是以后呢、
0: 嗯、
1: 咱们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0: 嗯、
1: 血管紧张素基因它重组之后，它的血压呢会一直啊非常非常的平稳。最重要的呢就是能够让你老伴儿啊他生活自理，哎，以后人家也不需要你再伺候他了，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啊，生活都没问题。所以说现在呢正好有这个活动，100块钱享受国家大病补贴90%的费用，我们只花10块钱、
0: 嗯、
1: 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可不能错过啊。老伴儿吸收的挺好、
0: 嗯、
1: 我也就不多说了好吧。
0: 哎，好，谢谢您吴主任了、
1: 嗯、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打电话去问一问。行，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0: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吴主任。
2: 哎，是我啊，你好。
3: 啊，吴主任，我也挺着急的。我听说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大病医疗补贴90%的费用嘛？100块钱就花10块钱，是不是？
2: 啊，对对，有这个活动啊。要想参加呢，你得抓紧。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啊，是这么回事，我是想麻烦你帮我老伴儿看看。
2: 哦哦，你说说他情况。
3: 我想给我老伴儿就是改变一下这个基因。
2: 嗯，他具体是什么病症？
3: 他是糖尿病，也是10多年了，糖尿病病毒，
2: 啊、
3: 而且这个脚嘛、颜色都发黑了。说好听的话、
2: 哎，
3: 我就现在担心他这个脚丫子就是截肢的问题了。
2: 嗯嗯，的确啊，这个情况很危险。老伴儿多大年纪？
3: 快60的人了，57、8了。
2: 嗯嗯。嗯，
3: 你说要这要是截肢了，这对他打击也挺大的嘛。完了，你说不光这个，他心脏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是什么心肌缺血，总是心慌慌的不行，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我就是寻思麻烦麻烦吴主任救救我老伴儿吧。眼瞅到他这个脚呀烂得很，颜色黑黑的，没有知觉。你再说这一截肢不就完了吗、人就残疾了吗、对不对？
2: 别着急啊，我肯定帮你们。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老伴儿的病啊。糖尿病啊、我们称之为万病之源。那糖尿病为什么它最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而且呢它引发机体代谢紊乱的问题啊。那老伴儿10多年的病了，可以说他身体当中已经产生了很多基因损伤和突变的情况，所以呢才会导致这么多的并发症。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呢？就要实现他体内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因为只有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啊，他才会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以后呢也不会患有类似的疾病了。那基因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细胞当中啊最小的功能片段，哎，它是唯一能够操纵细胞结构正常而不发生病变的操纵者。那我们说基因重组特效药剂啊，说它好在哪儿啊？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用药啊，通过国内人类基因计划组的共同支持，从唯一的一个不死生物不死水母和10几种中草药当中啊，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了 5S 核酸基因。

0: 因。说为什么叫五 S 核酸基因呢？因为这里边呢有超过5000种的核酸呢。那么这5000种核酸呢，分别对应了我们人体的每一段的基因片段。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哪里基因出现损伤了，出现突变了，那么我们就用相对应的哪种核酸呢来进行基因修复和重组。啊，我告诉你啊，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不出3天你再测血糖呢，哎，肯定是平稳的往下走，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且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啊，只要用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支奇，我们能够进行血液基因的修复和重组，不会让它这个角废掉啊，你就放心啦。说能不能截肢啊，哎，绝对能够保得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基因进行重组复制之后啊，它能扔掉它10几年老糖人的帽子，还能够治好它一身的并发症，让它一好百好，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就2个周期就足够了啊。
1: 嗯，那2个周期就行了，现在我能报名不？
0: 那报名可以，你打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的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活动，那这钱可省得太多了啊，抓紧时间问一下。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吴主任了。
0: 嗯嗯，好，咱们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欢迎你。
3: 哎呀，吴主任，我这着急给你打电话，我等了半天了。谢谢你啊，吴主任。我想先问问你，现在这个大病补贴推广工程是不是还能参加呀？
0: 哦，能参加啊。什么情况？你是？
3: 为啥这么问你呢？我这现在吧，用了2个周期的药了。
0: 嗯。
3: 啊，我就觉得吧，比我之前吃了1卡车的药的效果都好。
0: 嗯，肯定是。
3: 吴主任，是你都不知道啊。这2次基因重组技术，这个重组基因，这个高科技的新药，把我这个命给救了。
0: 哦，
3: 真像你说的，这2次基因重组技术真是站在科学的高峰了。主要就是啥呢？就是寻思这次推广力度大，就想报名参加，就怕以后买不着了。
0: 那你这样啊，把咱们具体的康复情况呢，你先跟我说一说，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再做下一步的指导情况啊。
3: 行，好的，吴主任，我跟你学学啊。你说我这血压高吧，都已经有20多年了。要是高压总是180-200多，低压都没对过，低下过110。反正吧，总是感觉脑袋迷糊，哎呀，头晕迷糊，脑袋疼。关键完了，心脏还不好呢，有冠心病，这心总是发慌，感觉胸闷。一整就全身没劲儿。哎呀，就堆那块儿了，然后这手脚吧总冰凉，原来说话笨，就是说话慢，走道也不行，走道这腿吧就像迈不开步似的，也不是累的，就是走道费劲。吃啥东西呢？消化不好，拉那个大便吧都破破糟糟的。睡觉也不行。睡觉也不行，就感觉啥呢？老是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呢，心越难受。越心难受呢，越睡不着，
0: 恶性循环了啊。
3: 对，我呢听过你这个节目，知道你是最擅长治疗慢性病的，我就寻思我打电话订这个药，我原来用过很多药，效果但都不太好。
0: 我了解了啊。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呢，都是基因的问题啊，不管说遗传的疾病呢还是非遗传的，都和基因有关。因为基因的突变呢，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细胞的病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出现病变。而且呢，有很多遗传的疾病，

0: 啊，你像现在这个高血压呀、脑卒中啊、糖尿病啊，很多疾病都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这种遗传基因呢，我们在医学上又叫易感基因。啊，就是说我们家里有遗传病史的呢，更容易得这样的疾病。但现在怎么样呢？我们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赶上了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啊。那高科技的时代，我们治病就要用高科技的方法呀，就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一样。那么这是国家批准的专门针对基因变异来进行治疗疾病的新药特药啊。像你这个情况，你如果说不是用上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话，那你想想看呐，啊，高血压又有胸闷气短、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那你这样一来，你比别人单纯高血压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呢，就要大很多呀。啊，幸运的是你用的及时啊。那你告诉我，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你用了多长时间见效的？
1: 也就3天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一测
0: 哦，
1: 呢，高压135，低压85，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值了。啊，我接着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心吧不那么难受了。
0: 好好好啊，这就像敞开窗户似的啊，咱们就没有这危险了，也不用担心呢，说以后会不会发生心梗了，那会不会说一下就过去啊，都不用担心。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说过，这就是保命符啊，哎，保证大家不会有这种意外的危险出现。
1: 是，真是这样。你说，再就是啥呢？这血压一下来吧，脑袋清亮，特别清亮，不浑浆浆的了，精神头还好了，人就觉得有精神头，就爱吃点东西，吃饭也爱吃了。我现在都胖了3、4斤了。
0: 好好好啊，那现在2个周期了，你什么时候感觉说这个肢体呀、语言呐、各方面都恢复得很好的？
1: 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候。
0: 哦，1个周期的时候，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啊。
1: 是，原来半个身子脚发凉，还是感，现在吧，就是感觉着半个身子热乎了。
0: 不错啊。那原来是不是也不愿意动乏力？那现在就爱活动了，对吧？
1: 对呀，原来不愿意出去，现在我能下楼转2圈了，10点多钟走一遍，下午4点多钟走一遍。
0: 很好啊。就其实啊，原来身上你像乏力呀、腿软呢，那么现在通过基因重组，我们没有患病基因，那自然腿就有劲儿。最主要的是给你重组基因之后呢，现在这2个周期呀、能用下来，哎，感觉是脾胃、肠胃功能也恢复了，是不是吃什么觉得什么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对吧？
1: 对呀，原来我有病的时候吧，我不出屋，我就搁屋里边，这邻居们呢啥都看不着。我这回偶尔的我出去了，或者是邻居们上我家来了，说我呀，你这也不像是70岁的老太太呀，瞅你就像60多岁，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说我变样了，年轻了。
0: 好好好啊，年轻了，那基因健康肯定会有这样的结果。
1: 是，吴主任。你听我现在这个说话底气也足了，这声音也大了。
0: 对对对，基因重组嘛，那就等同于说给我们换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啊，这个成绩那是你以往吃多少药都吃不来的呀。
1: 是，原来说话没劲儿，原来手也发软。现在你看，我要是包饺子啥的，我捏那饺子捏的可严实了，都不带煮坏的。
0: 恭喜你，恭喜你啊！
1: 谢
0: 现
1: 谢。
0: 在恢复得非常好。如果说觉得不放心啊，短短2个周期，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说真的能把你彻底治好吗？啊，说以后真的什么药都不用吃吗？如果说心里边有这样疑惑的话呢，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啊。然后你过2天再给我打电话，你把你这个检查的报告单来念给我听，你看怎么样？我的建议呢是没事儿了，咱们现在就用完手里的，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呢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啊。
1: 好吧，我那么寻思的。老伴儿说了，现在呀，他可相信这个高科技药了。他说现在咱也不差钱儿。
0: 恢复得这么好啊，肯定是咱们把这2个周期用完啊。但是呢是这样，咱们从根儿上治病，跟你们过去的一些治疗皮毛的常规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说了吗？去做个全面检查。这样啊，你和家人心里边就踏实。

0: 识了。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谢谢您了。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你好。
0: 嗯，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我参加活动就是一直打不通这个电话，一直占线哦。这次你看，这国家扶持你这基因重组技术，力度这么大，而且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也就是100块钱就花10块钱，现在还能不能赶上啊，吴主任？
0: 可以赶上啊，但你得自己争取啊，因为这是国家发起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工程，我们要帮助大家呢进行治疗，而且要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来重新绘制人类基因图谱，所以我觉得机会啊，我们一定要把握啊。我先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我用了以后吧，效果特别好，所以才着急哦。你看，我这已经用了有一个周期了，吴主任。
0: 嗯嗯，一个周期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因为我这以前主要是有这腰椎间盘突出啊，哎呀，那时候吧，坐着也难受，站着也难受，躺着吧也不舒服。躺着吧也翻不了身，根本就走不了路，没办法。这不，儿子就给我做了一个木头床哦，我就天天在那个木头床木板上躺着，就跟那个进监狱一样。哎呀，另外我呢还有那个风湿吧，这种情况是吧？
0: 你看看，这两个都得了，你能不难受吗？肯定受罪呀。
3: 哎，对，另外还有个什么哦，就是。我这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前列腺吧也有问题，本来这腿就不利索哦，就走不动，这尿尿又尿不出来，尿出来吧也是费劲儿，上个厕所吧每次都把裤子给尿湿了，哎呀，你说这简直就没个人样吧？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这种情况多丢人啊，你说是吧？我说
0: 啊，你这个情况啊还算好的呢，有很多老年病患者呀，因为大小便控制不住啊，白天去公园溜达都不敢。哎，为什么呢？总尿裤子呀，说不够丢人的啊，自尊心都受不了了。
3: 哎，对对，哎呀，过去哈，说实话哦，真的是挺难受的事。哎呀，都说，反正都说什么，这病吧啊，不得就不知道，得上吧，真的挺遭罪的事。
0: 嗯，的确啊，那过去就不提了。我想知道你现在用了一个多周期了，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跟你说啊，吴主任，我现在也算一个大老爷们儿，腰杆吧，我现在也能直起来了，现在是。
0: 直起来了啊！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3: 哎，那真是，我现在尿吧，尿的也痛快，也不像过去憋不住小便哦，天天什么尿裤子这种情况没有了。哎，老伴儿都夸我，哎，说我哎，真的。是好样的，我说你是表扬了还是批评，我都听不出来呀，我是感觉到是。
0: 你看这病好了，家里的气氛呢都其乐融融了啊。我跟大家说过，腰椎间盘突出呢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这个病啊就是因为基因老化导致的，包括骨质增生啊，还有像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啊，都是基因老化的事儿。啊，包括任何的不该长的多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还是说瘤体，全都是基因突变。那我们想要治疗这些疾病的话，传统的方法肯定不行。咱们就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病啊，但是吃了那么多的前列康，用了那么多消炎药，你说哪个治好了？
3: 对，
0: 那基因重组特效药做到了什么呢？它创造的是医学奇迹呀、啊，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补充5S 核酸来实现人体基因修复和重组的。哎，所以用它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任何疾病啊，都是基因的事儿。基因呢？

0: 就是细胞内部最小的 DNA 功能片段。所以我们不管出现任何疾病啊，都是基因的问题。那我们利用 5S 核酸进行重组之后啊，5000种的核酸它进入我们体内了。它所能达到的呢，就是对应5000种突变基因来进行重组。那你说靶向性、针对性这么强大，我们的病能不好吗？是吧？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些都兑现在我身上了，已经是。
0: 对对，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基因重组特效药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个特别在全国创办了多个 5S 核酸基因研发基地。那后期经过医院的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证实啊，基因重组特效药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所能实现的呢，不仅仅是治愈疾病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实现基因重组替换之后啊，就能实现以后呢，不再得这些慢性病啊，这是主要的。您这是用了一个多周期，手里边还有一部分药，对不对？
1: 就是快用完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了，是吴娟。
0: 你这样啊，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你还是按照说明书服用就行，因为你吸收正常，我看你恢复的挺好，那这次活动你不用参加，你过几天再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哦，好好好，行，那可太好，那就让我省点事吧，那谢谢你啊，吴娟。
0: 不客气不客气哈，也谢谢您打电话，那当然谁也不想当药罐子，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哈，也祝贺您，
1: 好好，
0: 哎，再见。
1: 谢谢，好好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顺眼好。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

0: 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1: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2: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1: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其实我们人这一辈子呀，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呀？啊，60岁怎么样？70岁了又如何？那我们老年人活着就应该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重要不重要都可以不要了，我们只要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待你，请您呢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那现在21世纪科学的健康，科学的长寿，你们知道吗？没错啊，就是基因呢。只有基因重组了，人才能健康。可以说，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病变，基因呢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于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当中。啊，基因就是细胞的表达方式。那换句话说呀，基因就是操纵你细胞的使者。啊，只有基因强大了，我们才能不受任何疾病的侵害。所以说，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生命之源呐。那基因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呢？有没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啊，有没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边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啊，有没有遗传哮喘呐、心脏病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基因呢，同时也决定我们人体的性格啊、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等等，更是直接控制着我们的生老。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谈一个病变啊，在天气寒冷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个夺命杀手。这个杀手是谁呀？就是让我们闻风丧胆、日夜无眠的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啊，这么说吧，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声的杀手啊，想想都可怕呀。你像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明星啊，马季、高秀敏、侯耀文，这些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你说因为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啊。包括说在咱们身边呢，可能也能看到或者听见啊，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啊，头一天呢还和朋友在一起畅聊天下，说着笑话，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啊人没了，或者说睡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太多了啊，真的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是吧？所以说这心脏病啊是非常可怕的。那就在前几天呢，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啊。下班了，我去我们家楼下那个超市啊，当时呢因为下班期间嘛，人也特别多，我就在那个蔬菜区啊买点菜，哎，突然听到有人就喊呢，哎呀，人不行了不行了，赶快打120，打120。啊，这乱成一团呢，超市啊几乎一半的人都围过去了。啊，我也走到跟前，看到一个女同志呢躺在地上，脸色煞白啊，嘴唇青紫啊，于是我赶紧喊啊，我说我是医生啊，大家都让开，别围堵，让空气呢多流通。然后旁边就有人说了啊，啊，说昏倒这个呀，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天天都来超市，说今天呢看到超市鸡蛋的大减价啊，我们都往前挤，可能是空气不好啊，人也多啊，他受不了了吧，就几秒钟人就不行了啊，捂着胸口啊就堆到那个超市旁边货架旁边了啊。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哎呀，真的用恐怖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因为他那个嘴唇啊都已经是紫的发黑了，面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啊。旁边认识他的人就说了啊，我知道他有遗传性的心脏病。哎，我一听，我二话没说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啊，连续做了几百次，我是浑身大汗。但是呢很遗憾，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真的太贴切了。那话说回来，咱们说这个心脏病跟基因有没有关系呢？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人啊，他是遗传性心脏病。啊，什么是遗传性的心脏病呢？也就是说呀，父亲母亲如果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作为他的子女，你患有心脏病遗传的几率就能达到 39%。 那我们刚才啊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呢。那除了遗传性的疾病啊，再有和我们的毒素堆积啊、营养过剩啊都有关系啊。大家注意观察，你像生活当中啊一些体态比较偏胖的，那爱喝酒的、抽烟的、熬夜的、工作压力大的、脾气不好的、爱生闷气的、容易胡思乱想的，凡是这样的人群，你问吧，几乎都有心脏病。那大家可以对照啊，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毒素啊、压力啊，导致了基因的损伤和突变。啊，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突变了，那你细胞功能异常了，是不是你就得心脏病了呀？我记得过去啊，我在北京基因研究项目的推广会议当中，我就说过，我说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呀，他往往都存在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为什么呢？因为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载脂蛋白的基因突变了。那么这个基因在我们体内有哪些作用呢？啊，它能帮助我们血液代谢之类的垃圾。那你想想啊，它突变了，不能代谢血液垃圾了，罢工了，那血液垃圾沉积在血管壁上，那血管呢逐渐的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就像说120急救车一样，

前边啊全都是车，路都堵死了，车也过不去。那你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基因就得不到核酸的营养，那基因不就会出现突变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的心肌细胞内部的基因链它断裂了，心肌细胞的功能异常了，那你不就是心脏病吗？而当心脏基因出现严重的断裂和变异之后，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就是心梗、心衰、要命的心脏病吗？所以我每天呢都在强调，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提早的进行基因的修复和重组。而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呀，我说过，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什么是奇迹？就是让一个又一个患有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患者，让大家呀全面的获得康复。在美国纽约州啊，57岁的约翰·多米尼克患上了罕见的心脏恶性肿瘤啊。那么当时位于他的左心房，那你通常唯一的选择就是切除心脏，然后移植一个他人捐赠的健康的心脏。那么移植心脏呢，需要使用抑制免疫功能的药物，而这种药物对于他的来说呢，只会雪上加霜啊。快速进展也让多米尼克没有时间等。那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听说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于是呢，辗转来到了德国的科隆医学院。那么最终，多米尼克呢，通过 5S 核酸基因进行了人体基因修复和重组之后啊，获得了全面的健康。啊，还有你像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莎拉啊，一个小女孩，她呢患有一种世界罕见的啊成骨不全症，啊叫成骨不全症，被称为是瓷娃娃啊，像瓷器一样易碎。那莎拉呢，就是因为患有这个病，被医生告知要终生坐轮椅，而且就算是一个轻微的摔倒啊，都会导致骨折呀。可以说，疾病的痛苦伴随着莎拉十几年呢。那么，当他的父母知道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啊，毫不犹豫地辗转到了德国的科隆学院，应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通过 5S 核酸修复基因、重组基因之后，怎么样？啊，这个小女孩短短的30天时间呢，基因重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再生之后，啊，莎拉能够迅速的走路了。坚持服用2个周期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二次重组了她的基因啊，莎拉又可以到海上冲浪去了。现在呀，这个小姑娘已经22岁，而且已经结婚生子了啊，并且在美国做了基因检测证实，她的体内呢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骨代谢异常的基因了。那没有了这种患病基因，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孩子以后啊，也不会患有这种疾病。所以大家看呢，罕见的心脏病，必须要移植心脏才能活着的患者，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怎么样？完全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种比换心脏都要好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医学的奇迹。那我们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律不齐，啊，瓣膜关闭不全、血液反流，那么这些病症在基因特效药剂面前，还算什么大病重病吗？啊，不算了。那谈到这儿啊，说 5S 核酸基因为什么能治疗这么多的疑难杂症呢？甚至说能够轻松地应对人类5000种以上的慢性病呢？我想，可能最近大家对于核酸检测哈非常熟悉了，那朋友们也都想知道一个问题：为什么病毒检测用核酸检测很简单，十几分钟就能检测出来呀？那其他的常规的医学手段都不行呢？就是因为不管是疾病的基因也好啊，还是病毒基因也好，不管说他们有多强大，他们最终啊，都要表达在核酸上边。

的检测是唯一的能够检测出我们人体基因异常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见呢，那么核酸有多么的强大呀。那 5S 核酸呢，我经常把它比作

性的针对人体变异的、突变的5000种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一对一的针对一个又一个的基因损伤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针对性有多么的强大呀。这个靶向性像什么呢？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说你哪里有病我就给你治哪里，重组哪里，直达病灶。那你糖尿病多基因损伤导致了代谢紊乱，那我们就针对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代谢基因、葡萄糖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你高血压是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那我们就针对它呀。那你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心肌细胞功能异常，那我们就针对心脏的内部基因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治疗效果能不快吗？而我的科研成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在我们国内呢建造了唯一的一个 5S 核酸研发基地啊。可以说呀，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二次基因技术彻底的帮助我们解决疾病，来实现未来20年我们全民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那凡是用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药效啊特别快，而且呢特别的稳定，治愈不复发啊，就是因为这种 5S 核酸基因的原因。因为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叫不死水母，加上国内上百种中药材共同提纯出来的，而且我们利用的是目前世界上啊最为先进的重组疫苗啊，运用的是一样的技术，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的研发呀，可以说是开创了医学史从不治到治愈的全新时代。而且大家注意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一个重要核心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基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先修复再重组的目的啊。换句话呀，也就是说我们先治疾，用 5S 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修复基因的损伤，然后呢再通过 5S 核酸基因独特的重组能力帮助我们基因来进行一次完美的替换啊。坏的基因替换掉了，那你说你是不是不用担心以后再出现这样的疾病了呀？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呢，就在于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是未来啊，让我们彻底的摆脱药物、摆脱手术的全新的治疗手段。而且见效特别快，你像高血压的朋友啊，当天头就不晕，眼睛不花，脚底下就有根儿，当天血压就平稳。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呼吸就顺畅，这心脏呢跳动就有力，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当天痛感就能减轻，3天就能够活动自如。糖尿病的患者，当天血糖就能往下走，3天之内你的血糖就能够平稳，并发症方面呢也都能够感受得到明显的好转。而且治疗的彻底，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啊，是重新替换我们患病基因的方法。所以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之外剩下的所有病都可以呢把它叫做基因的病啊。那你基因的病你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对不对？你不是重组基因的，你光依靠修复那你还会出问题呀。那用上之后啊，我们一个周期基因重组去除所有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的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啊，这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而且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还做到了所有药物都做不到的，临床1500万慢性患者的应用，3年内零复发、零反弹。没有哪个药物能做到1500万临床患者共同治愈的呀。所以这就是科学，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也是治病的武器。那就目前来讲，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因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已经被列入了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并且呢面向全国推广。推广工程期间，只要我们实名登记的患者都可以享受100块钱药费、90块钱的大病补贴，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钱。所以10元的基因推广价，那省下的呀，不光是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啊，什么降压药啊、降脂药、溶酸药啊都不用啊，这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远离了做支架啊、做搭桥啊，远离了糖尿病眼病不需要做激光手术，远离了糖尿病肾病你不用再做透析，不用换肾。那你说这得省下多少钱呢？关键你少遭罪呀。所以说我在这里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全国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好机会把握住。因为这一次医疗科技的推广呢，不一定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可能是10天，可能是8天啊，也可能是1个月半个月。但如果说推广停止，不管多长时间啊，那只能是恢复原价。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再接触这种高科技医疗尖端的科学手段，那可就难了。所以大家呢，早用早好。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通听友的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问一下，你是吴老师吗？
0: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吴老师你好，
0: 请讲。
3: 嗯，我今天呢，麻烦你帮我看个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有问题我都可以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啊。您说。
3: 啊，你说吧，我吧有个20年的老邻居了，
0: 哦，
3: 他吧就推荐我吧就用你们这个药。
0: 嗯嗯，
3: 因为他儿子吧就这么吧高级的就知识分子吧哈，他们家也没逃脱这个疾病。
0: 嗯
3: 嗯，我这个邻居吧得的是脑出血，都快5年了，
0: 哦，
3: 就是躺在床上吧，
0: 哦，
3: 都瘦的都不行了。
0: 嗯。
3: 哎呀，吃什么也吃不了了，全身吧，除了眼球吧，基本上都不能动了。
0: 哎呦，啊！
3: 你但是前段时间吧，哈，我在小区，你说 我就看见他了。
0: 嗯。
3: 啊，人家吧，在外边拉，就拄个拐杖走呢。
0: 哦哦，可以走了。嗯。
3: 啊，我就问他哈，哎呀，他就说吧哈，就吃你们这个药。
0: 嗯。
3: 而且呢，还是他儿子给买的呀。
0: 哦。
3: 嗯，他儿子说啥？他说他儿子说现在就研究就是基因重组这个技术。
0: 嗯，对。
3: 啊，我就一听啊，就吴老师我也想用，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
0: 嗯嗯，我告诉你啊，你邻居的儿子呀说的没错，你看就连高材生都说了，那你说这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能不好吗？肯定好啊。
3: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他恢复好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说那你像过去治不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方法，也没有说治到基因上。所有的脑卒中留下后遗症的，哎，不管说缺血呀还是出血啊，你是脑梗啊脑血栓，其实这个后遗症啊都是脑部基因链损伤和断裂的一个结果。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创造的奇迹就在这儿。它呢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修复脑部的基因，对脑部基因进行重组啊，所以说这个患者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更加说明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呢是正确的啊。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和我说一下。
3: 哎，我有那个糖尿病15年了。
0: 哦，15年了，老糖人了啊。那你现在是吃降糖药呢、
3: 嗯、
0: 还是说打胰岛素啊？
3: 我这些年吧一直吃这个降糖药，结果呢、
0: 啊、
3: 到最后呢这个降糖药吧这不就换着吃吗，完再加量、
0: 啊、
3: 他对我他也没什么作用了。
0: 嗯，
3: 这后来吧我就打胰岛素，打30个单位了、
0: 啊、
3: 胰岛素了、
0: 嗯、
3: 你说我血糖吧餐前吧就9个多，
0: 嗯，
3: 那餐后呢就12个左右呢，
0: 还是高啊。嗯
3: 啊，而且我现在吧就这个病吧哈，怎么一点它都不见轻。
0: 嗯，
3: 我那胃吧现在吧也特别难受，你说一天吧、哦、不吃吧我还饿，然后啊、
0: 哦、
3: 我吃一点吧它就胀了。
0: 哎呦
3: 啊，我真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哎呀一难受吧我就吃点那个就三九胃肽什么的。
0: 嗯嗯
3: 啊，我还有点高血压，完了血脂啊、
0: 哦、
3: 也都高，连那个手啊、
0: 哦、
3: 脚啊都有点发麻。
0: 嗯，
3: 我就吃那个天麻丸，吃了以后它不好使。
0: 嗯，还不行 啊。
3: 对，你说这些病吧我都能忍的，我这害怕是啥，我就害怕吧我这眼睛会瞎了。
0: 嗯
3: 嗯，我有糖尿病的眼病。
0: 哦，
3: 吴老师你说的，咱说句心里话，你说这人眼睛瞎了我怎么活呀。
0: 哎呀，你现在这个并发症啊都出来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眼睛感觉怎么不舒服、
3: 嗯、
0: 是眼前有雾状啊还是说有黑点儿，有没有说视物变形的情况啊，具体什么变化？
3: 我现在吧我这眼睛吧就是啥呢，就觉得雾蒙蒙的，而视力吧、
0: 哦、蒙蒙
3: 下降的特别厉害
0: 啊，
3: 就看东西哎呀这就是看不清。
0: 嗯，
3: 你说吧，我都要强一辈子了，完也爱干净，他妈还有点洁癖，那家我这血糖高吧，医院吧他不给我做手术，是吧？
0: 肯定是不敢。嗯
3: 啊，你说我的眼睛再这样下去，我肯定要瞎的，我这不成了废人了吗？那样的话，我就真不想活了，吴老师。
0: 我跟你讲啊，还没到绝望的地步，别胡思乱想，芷琪呀、啊
3: 嗯、
0: 在你身上就会创造这种康复的奇迹，你放心啊。我跟你说呀、
3: 啊、
0: 这糖尿病呢它是万病之源呐、啊。啊，为什么呢、
3: 嗯、
0: 就是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啊还是二型糖尿病啊，不管说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是我们的胰岛基因、
3: 嗯、
0: 胰岛素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基因呢，它们共同损伤了，造成机体的代谢紊乱。啊，那你说它病根是什么呢、
3: 嗯、
0: 就是基因呐、啊。你像很多家庭啊、
3: 嗯、
0: 说这一大家子7、8个兄弟姐妹哎都有糖尿病，那你说这是不是遗传的因素？糖尿病呢、
3: 嗯、
0: 它是趋于畸形基因遗传啊，有的时候呢传男不传女，哎有时候啊还传孙子哈，孙女不一定遗传、
3: 嗯、
0: 知不知道、
3: 嗯、啊，我还头一次听说。 那吴老师，我要用你们药，我几天能见效啊？
0: 这个呀，你先听我分析完啊。说为什么你看现在呀，我们把糖尿病呢称为富贵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呀营养过剩了，导致我们的糖代谢基因损伤。那糖代谢不了，就变成糖毒了呀。我们在进行临床的时候，我们利用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呢注入之后，那么一般用第二天你测血糖，它就会往下走啊，见效非常快。三天之内让你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你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啊都能够有所减轻，一个周期所有症状都会消失啊，其他的药你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降糖药，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一个周期左右就可以去病，两个周期所有的患病基因进行替换以后，就像说呀给我们换了一身零件一样，我们就能治病断根儿啊，视力呢也开始逐渐的恢复，愈后的患者可以什么药都不吃啊。记住，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你看你邻居都那么严重啊，全瘫了，说白了跟植物人都没有分别了啊，他都能治好，那你一定可以获得康复的，对不对？
3: 哎，吴老师，那好，我明白了。
0: 嗯，好，那正好啊，你赶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啊在全国的基因推广工程，那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工程呢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办的啊，所以啊趁着有推广工程，大病医疗补贴90%，100块钱药费呢我们就花10块钱。我跟你说呀，这可比国外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那要便宜几百倍呀，所以抓住机会一定要参加上，好不好？
3: 我现在吧就打电话，我定两个周期的。
0: 好的，再见啊。
3: 哎，再见吴老师。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老师。
0: 哎，是我啊，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
4: 哎，吴老师啊，我这昨天打的场外电话吧，哎呀，这都打不进去，一直都打到现在再给您打通了。我就是想啊，报名参加活动。关键我听说这次这个力度吧特别大，这一次性能补贴90%的药费呢，这是。
0: 对对对，没错啊。100块钱的药费呢，等于说咱们自己呀、现在只花10块钱。但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活动呢不会说时间太长，因为下一步呢我们要面向全世界推广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一定抓紧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 这个基因特效药啊，这一个周期的马上就要用完了。
0: 哦，一个周期马上就完了啊。
4: 是。
0: 那一个周期呢就能去病。那你感觉你用上基因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各方面的情况治的到底怎么样？说实话啊。
4: 是啊，其实你也不给我讲，我肯定有啥说啥，是不是？
0: 实话实说啊。嗯，
4: 哎，我感觉现在啊，起码治了得有60%-70%了吧。
0: 哦哦，那好那好。那以前呢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
4: 我那个支气管炎，就是老咳嗽，哎，
0: 嗯，
4: 就是不敢吸那个凉气儿。
0: 嗯，
4: 你吸一点那个凉气儿吧，哎，就咳咳咳的，哎，他咳起来没完没了的咳嗽，哎，
0: 哦，
4: 你这一咳嗽吧，他就有痰，哎。我就咳嗽那个往出咳嗽痰的感觉吧，就啥呢？这中午好像那咳不完，哎，
0: 嗯，
4: 你咳的劲儿大了，哎，这个这到晚上你想睡觉，你都啥都睡不了，哎，
0: 哎呦，
4: 这一到晚上啊，你躺下睡觉吧，这就更严重了，哎，
0: 嗯嗯，
4: 你像早上起来吧，这天一亮吧，我还那个，睡不着就起来就想出去，你说一出屋吧，一点凉气吧，哎，那就咳嗽就不行了。你这一咳嗽，一回屋呢，这一家人都没法睡觉，哎，
0: 哎呦，是啊，
4: 哎，尤其是最让我担心就是啥呢？我这个腰椎，哎，就是那个腰椎骨啊，它骨质增生，
0: 啊，
4: 这个腰吧，它总疼，哎，
0: 嗯，
4: 这一天啊，它一点有时候你一点劲儿吧，它都不敢使。你说本来吧，跟我这个气管炎一咳嗽吧，哎，这完了，这腰跟着一动弹，哎呀，那个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有时候疼的满头大汗，哎。就感觉这个腰吧，就跟要折了一样的似的，哎。
0: 哦哦。
4: 你说关键吧，它不光腰不行，它压迫你这两条腿，哎，
0: 嗯，
4: 也有问题，哎，那腿是又麻它又木，哎。你说你想上厕所去吧，哎呀，那就感觉这个腿迈，这腿一迈吧，它，哎。
0: 哎呦，你这呀可真是啊，受罪呀，真的是举步维艰呐。
4: 是，哎呀，那会儿吧。你说再加上我这个还有便秘，你说，哎，4-5天的便一次，
0: 嗯，
4: 哎呀，上回厕所吧，你说你要不使劲儿吧，它便不出来，
0: 嗯，
4: 你说你使劲儿吧，它腰疼的又受不了，
0: 哦，
4: 就
0: 是
4: 两，
0: 啊，
4: 两个下遭罪，你说，
0: 对对，
4: 哎呀，
0: 嗯，
4: 我都试着躺着，你说躺着也不行，哎，躺着你也便不出来，这把人折磨的，你说简直都要疯了，我是。
0: 嗯，这一身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咱们治疗疾病呢必须从基因入手啊，那基因才是掌控我们人类，包括长相啊身高胖瘦，你这个皮肤是黑是白，还有智商啊，性格啊，血型啊，遗传性疾病，后天病变，哎，全都是基因掌控。其实基因就是什么呢？掌控我们人类的生老，尤其说是疾病，像你这个气管炎的情况，那时间长了肯定引发肺气肿啊，到后期呢可能是肺心病啊，这就叫肺病的三部曲。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哎，你看我们要气管不好，慢慢的肺就不好，那肺要不好呢，心脏就不好，哎，咱们发现没哈，肝如果不好，胆就不好，那胃如果有问题，肠就不好啊，说明什么呢？这些脏器组织来讲啊，都是有关联的。那为什么会有关联呢？都是因为基因呢，它给串联在一起啊。哎，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基因呢，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么你人体细胞是好啊，还是坏，是病态呀，还是健康，那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呀。所以说基因它神通广大，哎，你甭管哪儿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我只要修人体的基因，那么你这些病都能好。那你用上咱们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以后，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4: 哎呀，反正就我记得就是用了2天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腰它就舒服了，
0: 哦，
4: 哎，比原来舒服一些个了，哎，我就再一个就是那咳嗽吧，
0: 嗯，
4: 咳痰吧，它往外吧，好咳嗽了，不是说怎么，
0: 嗯，就2天就见轻了是吧？
4: 对，哎，确实减轻了，
0: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为什么能见效这么快呢？
4: 是啊，当时我也想是不是就像你说的那个核酸呢，
0: 哎，对呀，啊，就因为它啊， 可能最近这两年咱们大家对于核酸检测都非常了解了啊。那你说为什么核酸检测它这么厉害呢？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呢是我们基因体内的唯一的载体啊，也就是说呀，不管你疾病有多么厉害多么严重啊，病毒变异多么狡猾，它都逃不出核酸呢。核酸呢就像说如来佛祖一样，那你孙悟空再厉害你也逃不出去他的手掌心啊。那你为什么见效快呢？就是因为这里边呢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疾病基因重组的特效药。 5S 核酸呢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和能量工厂啊，它具有融合性强、穿透性强、靶向性强的这三大特点。而且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世界上目前的唯一的一个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啊提纯出来的啊，这是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做得到的啊。并且呢它可以应对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它能源源不断地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的基因，促进基因的超强的再生，延缓我们脏腑的衰老。针对你像中老年朋友出现的脏腑疾病啊、退行性病变啊，还有遗传类的疾病啊，都有很好的治愈效果。所以说呀，它吃上就好使，哎，用了就当事儿。好，那你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肯定是用一天比一天强，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对不对？
4: 是，哎呀，我现在这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呢吗？
0: 啊、
4: 吴老师，你听我现在我这个嗓子里面能听着有痰的感觉，那个动静吗？
0: 我听着这个状态还可以的啊，很清透。
4: 是，现在我就是你的喘气儿，就是那个吸那个凉风啥的，哎，
0: 啊、
4: 都没事了，哎，就再吸凉风它也不咳嗽了，
0: 哦、
4: 哎、而且我的腰吧现在基本上也不疼了，那个腿呢原来不就是感觉非常沉嘛，迈不动似的、
0: 啊，
4: 哎，现在没事了，走路比过去还强，这不强多了都，可轻松了。
0: 不错不错啊，那大便怎么样了？
4: 哎呀，我现在大便挺好的，两天吧，两天一次。现在吧，也敢吃东西了。以前真是你拉不出来，什么他都不敢多吃，现在都没事了。
0: 的确啊，现在总体上来讲，这个基本症状吧都消失了。但我说过啊，一个周期呢只能达到修复基因啊，消除病症。两个周期啊咱们才能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那当然我们最终的治疗效果是治愈啊，目的呢是整个的基因链全面的重组，哎，我让你全身细胞内的基因呢都能够重新的活起来。因为你基因修好了，那细胞就活了，那接下来咱们肯定是再接再厉，效不更方。正好呢趁着现在有人类基因的推广工程，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呀、啊、只花10块钱把这药啊都备齐了啊。等你再用完半个多周期的时候，你给我再来个电话，我再看看你情况好不好。
4: 哎，好好好，太好了。我是提前把这个名报上，打场外电话、就能行了吧，吴老师、
0: 啊、对对对啊，打场外电话啊。那行，不耽搁你报名了啊，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4: 哎，那好，谢谢您。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吴老师吧？
0: 哎，是我啊，欢迎您。
5: 吴老师你好，这个特效药这两个周期马上就要用完了。哎，真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奇迹的缔造者呀。
0: 对呀、啊，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杂症的医学奇迹啊。那这你用好了，所以你的心情我能体会啊。那你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讲。
5: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是想问我能不能停药。 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基因推广嘛，咱们不是第一个嘛。哎，我寻思着从这个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机会嘛，我想给我哥也买点儿，因为我们哥俩从小关系就好，我自己用的好啊，我想给我表哥也订一份吧。
0: 哦哦，说用了两个周期了啊，那你跟我讲讲你的恢复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5: 我个人也是浑身都是病，哎呀，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有10来年了。
0: 哦，
5: 这两条腿啊，疼得一天到晚难受，这一到天冷呢，就更受不了了。
0: 嗯，
5: 以前是啥办法都想过，到后来我这腿啊都不但疼，而且两条腿的后边那个筋啊，好像就扯着扯疼那种感觉，连走路啊都走不了。
0: 嗯嗯。
5: 哎，你说这遇到天阴下雨的时候啊，疼得钻心啊，疼得在床上直打滚。
0: 哦哦。
5: 另外，我的血压呢也高，这平时还吃点降压灵号什么的都不好使，都下不去血压。这经常的这个头晕呐、脑胀呀，这人呢也老是犯迷糊。
0: 嗯。
5: 这后来不但血压高，心脏也不好。
0: 哎呦，这病越来越多了啊。基因损伤突变呢，不单是单纯的一个器官，哎，都会受到牵连。那你心脏不好是胸口发闷吗？
5: 对呀，就是这个胸口发闷，气短
0: 啊。
5: 晚上睡觉来都不敢平躺着、再就是家里有点动静的时候啊，这心里就砰砰跳，就好像那个心 从肚子里边要跳出来那种感觉了。
0: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啊。
5: 哎呀，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啊，这些药啊。这些病的药啊，这个药那个药的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吃的这个肠胃啊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这吃这东西啊胃就不舒服。
0: 那肯定刺激胃啊，你那些传统的药物啊，其实它就是说支持对症治疗啊。什么叫对症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病情，它并不能彻底的治疗。说你看哪个患者啊，靠吃那些药把病治好了，那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吗？对不对？
5: 嗯，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家讲啊，我说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哎，你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就像大老虎一样，养病如养虎啊。只要我们没有基因完全的变异，就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在你身上啊创造健康的奇迹啊。那你跟我讲讲你现在的恢复状况啊。
5: 嗯，好，我用了大概也就2-3天的时候啊，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睡得香了，睡得踏实。
0: 哦、好，
5: 这、
0: 嗯、
5: 早上起来也有精神头了。这用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嘛，哎、我感觉我这条腿啊热乎乎的，好像有一股暖流啊从骨头缝里往里钻。
0: 哦，有一股暖流啊，对，独特的5S 核酸基因呢、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呢，它是能够靶向性的定位我们受损的基因的。啊，就像说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那么骨桥蛋白基因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啊，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呢，它都会遭到破坏啊。所以说会出现酸麻胀痛。啊，什么时候你这些痛感消失的还记不记得？
5: 大概是10天左右的时候吧。
0: 所以你看，这就是神奇之处啊。而且这种奇迹啊，我们创造了很多呀。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美国的小朋友啊，莎拉天生啊就被称为瓷娃娃啊，不能动，一动呢就容易骨折。那他用了 5S 核酸基因怎么样呢？现在啊能去海上冲浪了，哎，都结婚生子了，你说这变化大不大？所以说呀，用基因特效药就会创造这些奇迹啊。
5: 真是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人现在是无病一身轻嘛，这血压早就正常了，这降压药呢也不用吃了，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这像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5: 这整个人呢感觉就是特别的精神，就是从那种病痛啊折磨中解脱出来了。
0: 这回解脱出来了啊，这就是我们基因呢实现了一次重组的效果。我们替换掉那些患病的基因了啊，就像给我们汽车呢换上全新的发动机啊，轮胎全都换新的。所以我经常说呀，未来20年呢一定是 5S 核酸基因呢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20年。而且只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 能够实现我们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啊，你呢就不用再订购了啊。至于说你亲戚啊，说这个哥哥想让你帮着订购，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这儿呢也帮不了你订。因为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面向全国的，全国呢必须是实名登记拨打场外的电话，想要享受大病医疗补贴90%药费的政策，只能拨打那个电话订购，好不好？
5: 嗯，好的，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吧。那就谢谢吴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再会。
5: 嗯，好，谢谢。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主任您好。
0: 嗯，是我啊，您好。
6: 啊，哎，吴主任，你帮忙问问这到底咋回事啊？我给我爸
0: 订的子
6: 期都订了2天了，我这电话都一会儿看一眼，一会儿看一眼，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
0: 啊，
6: 不能报名成功了，不能不给送吧？
0: 哎呦，别急别急啊，不光是你、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也有很多呀都已经参加上活动了，但是没有说第一时间收到药的啊。这个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因为我说了咱们这一次呢基因的工程推广是我们中国首推啊，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法国呀德国美国英国啊，面向很多国家的，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发起的工程，所以呢肯定有很多人都参与啊，大家也都想享受到国家医疗补贴90%的政策，对不对？那人多呀，所以就会导致送货呢可能有一些不及时啊。放心，只要报上名，只要报名成功，一定能送到，所以呢你们别着急，保持电话的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就行啊。
6: 哦哦，那行，能给送就行，多等几天
0: 啊，放心放心，
6: 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一定能给送到的啊。你老父亲是什么情况？你和我说一下。
6: 哎呦，他的病是可多了，遗传性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遗传的高度近视。
0: 哎、
6: 再就是，我就看着我爸，我都很浑身难受。你说他那血压吧，吃的3种降压药，平时血压那高压还得156。低压都得95-100的，他没下来，血脂还高，
0: 降不下来，
6: 血粘度高，总一天迷迷瞪瞪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一身的病，都82了，一天吧，他也不琢磨吃，也不琢磨喝，也不琢磨玩，就想着怎么治病，天天瞎花钱，还治不对路，你说他一个月5-6千块钱的退休金，全让他给买药了，买保健品。你要是我给他要上20-30块钱，给他买点蔬菜、买点蔬菜水果的，那都不带给我的。
0: 哎呦，因为他呀也吃不动了，也喝不动了，也玩不动了，哎，
6: 对，那都
0: 这身体的病多，越来越重，活着遭罪，你说他能不想治病吗？我跟你说呀，咱们设身处地的想啊，换个角度想，就换成你，你想不想治好？说一个牙疼都能让人茶饭不思的，何况是这么多慢性病。那父母养育儿女从来说不心疼钱啊，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的，咱们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呀？
6: 对，我倒是没别的意思，我就瞅着他吧，不听我的，总偷着买那些保健品，还把身体吃坏了，还总用他着急起来，那血压高起来他就吃顶药啊，得往下降啊，但是他又不管事儿，又去不了根儿，还是高。你说这不是心疼他吗？
0: 是啊，吃那些顶药肯定是不行，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说给咱们治到病根儿上，对吧？所有的病就一个因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基因是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呢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而决定基因能否健康的根本是谁呢？就是核酸呢。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来帮助我们进行基因修复和重组啊。那你父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6: 用了，恢复的挺好，现在吧不咳不喘了，天天也愿意有那个精神头，有那个劲头下楼溜达溜达了，都不在家
0: 能溜达了。
6: 有时候我一打电话问他干啥呢，他说在外面玩呢。要不你说像他过去，像哥过去啊，我就是打电话也没接头给我喊。现在这回不地了，一看好几天没给我送来，就是都撵着我说让我问问吴老师，给他吹吹。
0: 好了就行，好了就行啊，我就放心了。我说过，在全国呢，1500万零复发、零反弹的病例临床证实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全都能够做到疾病全无、益寿延年。那你父亲用够两个周期就行了啊。至于说，目前还没收到药呢，咱们再耐心等等。那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啊，别着急，放心吧。
6: 哎，行行，那我跟我父亲说，让他慢慢再等好几天，没事。
0: 对对，耐心等待啊。对老人有孝心呢，
6: 哦，
0: 也是给自己积德。行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6: 对对对，
0: 祝老父亲早日康复，再见。
6: 哎，好嘞，谢谢吴老师啊，好好，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嘿、hey, 周末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去九七悦商城逛逛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从即日起至八月二日呢，九七悦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啦，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而活动是限时开启的，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要错过这次限时的礼遇了。说到了穿复古板鞋总是踩坑，要么是廉价不上脚，要么是挤脚磨后跟，而好看的全都不好穿。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不妨看一看今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带来的就是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正统的复古版型呢，是专属于短T头设计的，显得脚超小，线条利落干净，没有臃肿感，上脚之后呢轻盈又秀气。而复古的深胶鞋底软硬适中，后跟填充扎实又稳固，贴脚又不板脚，在日常通勤啊逛街暴走时完全无压力，久穿不累不磨脚，低调又耐看，自带松弛的氛围感，质感也直接甩开了普通的板鞋。而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尺码在36至45码，男女是同款的，各种颜色都可选。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299元啦，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是夏日风尚穿搭，打的是九折优惠活动，到时候。

您只需要269元一毛，而且还是奥莱仓直发哟，品质有保障。今天还不只有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伴鞋，还有多款的耐克包，像 logo 微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是拉满了，全系清仓哦，价格仅需要129元起。您不用太纠结款式了，因为热门款的全部都给您配齐了，像 logo微标的双肩背包，醒目的 neck 标志，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还有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很适配，再加上宽肩带、布压肩，日常装书啊、装行李都超多超够用，还有就是斜挎的胸包和腰包，轻巧啊，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都刚刚好，解放双手超级方便。另外呢，像这个手提包呢是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的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非常的实用呢。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很给力，因为它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仅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们，都千万不要错过啦，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的进入我们的97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再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哎，就可以了，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喜欢的心仪商品哦。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83年出道的吕方已经唱了很多年，即便许久不见，但他只要在舞台上一开唱，就是跃然眼前的曾经，依旧熠熠生辉。只听声音，根本分辨不出是哪个时期的吕方。听他唱歌，享受岁月宁静。吕方，老情歌。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今天和大家聊聊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啦。九七悦商城的服饰专区呢，是为您送出了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啦，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开启之后呢，赶快抓紧时间趁优惠来入手心仪穿搭吧，千万不要错过了限时礼遇哦。今天要和您介绍的是阿迪达斯的三叶草手球板鞋，还有耐克包包。穿复古板鞋总是踩坑，要么是版型廉价不上脚，要么就是挤脚还磨后跟，好看的全都不好穿。有这方面困扰的也不妨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带来的就是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正统的复古版型专属于短梯头设计，显得我们的脚超级小，而且线条利落又干净，没有臃肿感。上脚之后呢，也是轻盈又秀气。复古深胶鞋底，软硬适中，后跟填充扎实稳固，贴脚又不板脚，在日常通勤逛街的时候暴走丝毫无压力，而久穿也不累不磨脚，低调又耐看，自带着松弛的氛围感，质感直接是甩开了普通的板鞋。而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尺码在36-45码之间，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呢是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269.1元起，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哦。今天还不只有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呢，还有多款的耐克包，像 logo 微标的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了，全系清仓，价格仅仅需要129元起，不用再纠结款式了，因为全款的热门都给您备齐了。像有着 logo 微标的双肩背包，醒目的 neck 标一目了然，而且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很适配哦。再加上宽宽的肩带不压肩，日常装书装行李都超够用。还有就是鞋款的胸包和腰包，轻便小巧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啊、钥匙啊、零钱都刚刚好，解放双手还超级方便呢。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手提包包了，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非常非常的实用。除了款式的多样，价格还非常的给力哦。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仅需要129元起。喜欢 Nike 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采购新的学期书包的家长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关注我们吧，赶快关注我们，进入我们的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毫不贵。

0: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胖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